0: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is a 12-part series of multimedia stories featuring the people who live by the river and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it. Subscribe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 platform or visit radio.cgtn.com for more.
1: This is...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同比增长 10.23%， 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车开启国宾接待用车新时代，美加净细节设计体现浓郁民族审美。21个珍藏案例，记录中国设计与制造的发展。它们是旧时光最美丽的遗珠，期待再设计带来世界的青睐。本期轻阅读，翻开1949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听沈瑜讲述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难忘故事。
1: 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重新活跃在中国人的城市生活中。早在1843年，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自行车先后打入中国市场，上海陆续出现了销售自行车的车行。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零件有不少需要依靠进口。1940年，日本商人在上海开设了昌河制作所，这是上海第一家自行车生产厂家。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的第二天，这家机器厂被工人接管，厂里摒弃了原来的牌子，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为永久牌。就这样，1949年底，永久牌自行车正式诞生。1955年，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力量，在改名后的上海自行车厂设计一辆新的28英寸平车，命名为标定车，也就是标准定型的自行车。1956年，标定车投入批量生产，并以此为标准，统一了国内自行车零部件的名称和规格，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自行车开始了工业化的道路。之后，上海自行车厂又推出了其他的车型。1971年，永久牌 PA17 型自行车投入生产。这款28英寸男士自行车体现了简洁的机械美学，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美观实用，深受用户的欢迎。
2: 自行车在所谓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是第一件重要的产品，它因为要解决一个交通的问题。那么我们国家呢，也是很早的时候把自行车定位在要为老百姓生活服务的这样一个状态。别看那个自行车结构简单，但是它也是有复杂的工艺。为此呢，我们国家为了建设自行车的这样一种体系做了很多努力。轻工产品里边，设计这块一定是不能缺位，所以它除了一些在技术上有很多标准，形成了很多标准，有很多规范以外，设计的力量要大大的加入进去。特别是自行车上面一些感性的一些设计，比如说装饰的花纹，我们取的是黑颜色的车架，金颜色的花纹，感觉就特别好看。我们的标识一定是体现这个产品的一种精神，产品的一种价值的。永久自行车请了当时各个时代有名的人物来设计这样一个标识，不断地进行更换，不断地进行升级，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产品跟你这个品牌是随着我们的生活一起在进步的。它每个品牌图形的设计师都是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张雪富设计的最后的一代的永久的这个标志。张先生是这个解放前就在上海很活跃的设计师，解放以后仍然是活跃在设计的一种领域，所以他对消费者的一种审美、一种需求和产品的自身的品牌形象他比较理解，他把这个两者结合起来设计了一个既简单又能够让人牢记的，还能够诉说这个产品对消费者一种利益的这样一种标志图形。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产品很漂亮，很有趣。有趣的是，当以张雪富为代表的这些上海设计师啊，进行这种标志设计的时候，他那种风格，他那种造型，影响到除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的设计师的思想。拿自行车来说，其他品牌的那个图形，它的一种基本的形式，一种风格，跟永久是很接近的。就不管这个你这个产品再怎么发展，再怎么改进，但是这个总体风格跟它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上海设计可能不仅是为上海服务，它可能还影响了中国其他省市的这样一种设计的观念的形成。上海对于这种轻工产品，对全国各地不仅是技术的输出，

0: 那也是一种设计的输出，能够强化其他品牌的一种品牌的生命力。
1: 1957年，由张雪富先生设计的家喻户晓的永久牌标志诞生，这一标志一直沿用至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当时为了更新标志图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设计方案征集，但是图形都不理想，为此请张雪富先生操刀。设计师反复考虑，终于以汉字“永久”二字为元素设计，并大胆地使用变异字，将“永”字的撇与“久”字的捺，夸张地变化成自行车的两个轮胎，二字组合成一辆犹如正在飞驰中的自行车。商标造型简洁直观，紧凑平稳，极易识别，对永久品牌的传播和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秋，湖北应城农民杨小运超额出售公粮20000斤，国家问他想要什么奖励，杨小运回答说，我想要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当时担任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的王元昌回忆说，当这个代表着消费者急切需求的呼声通过报纸反馈到厂里时，他既感慨又愧疚。王元昌写信给人民日报表态，杨小运的要求就是农民兄弟的要求，农民兄弟要永久，永久工人要尽责。他承诺在完成212.5万辆年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产1200辆，应城县凡是全年超卖10000斤粮的户都供应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很多职工8小时内拼命干，加班加点义务干，为了多生产一个零件，一些职工连午餐的时间都不停机，实行轮流吃饭。通过向应城县送车的实践，永久自行车厂开始了在杨小运家乡建立永久村的试点工程，在乡村被誉为不吃草的小毛驴，能顶一个劳动力。
2: 中国曾经被叫做自行车王国，当年国际视角中的北京印象更是少不了满街的自行车。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这三转一响成为了中国人结婚置业的必备物件。在上海，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和红灯牌收音机曾经并称为四大件，成为家庭富裕的象征。作为大件之首的自行车，无论城乡都几乎脱销，凤凰、永久、飞鸽等名牌自行车更是异常紧俏。故事里的杨小运2个月后得到了一辆梦寐以求的永久自行车，这是上海自行车厂全体员工为他送上的一件特别的奖品。
0: 自行车应该说是中国设计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代表，当时老百姓生活当中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一辆自行车。那当时上海自行车厂每天生产是保证供电，不能断电的，他要停产一天必须是上海市的市长批，整个上海市把它放到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因为他生产的自行车不管是城市乡村大家都太需要了。所以当河南农民为国家交了公粮超额完成任务以后啊，领导问他你需要什么，他就说我要一辆自行车，永久的自行车。上海这个自行车厂的那个厂长听了以后，因为当时啊还不像现在可以马上调拨一辆给他，当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厂里边也没办法直接奖励给他一辆车，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发动厂里边的员工加班，加班得来的加班费大家合在一起买一辆自行车送到这个河南农民手上，然后呢他们非常高兴地把自己新生产的自行车亲自送到河南给这个农民，那同时也是鼓励农民多打粮食，为国家多打粮食。所以当时他的这个整个对自己产品的一种自信，对自己品牌的一种爱护，包括送自行车，从现在来看可能是一种品牌的推广，其实它是这几者都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上海的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这些轻工产品的设计，这只是一个典型，上海非常注重发现生活当中它的一种需求，尽可

0: 人的用一种合理的技术去把它生产出来，把它设计出来，确实为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来服务。在这方面呢，轻工产品的确是做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基本上那个年代上海的轻工产品基本上是半壁江山，就所有的轻工产品，著名的轻工产品门口都会有各地的采购的汽车排队，然后按计划来进行调拨。而上海承担着全国的设计技术，它都是承担一种探索者的这样一种任务，当然上海也是很好的去完成了这样一种任务。
1: 红旗轿车开启国宾接待用车新时代，每家境细节设计体现浓郁民族审美。21个珍藏案例，记录中国设计与制造的发展。他们是旧时光最美丽的遗珠，期待再设计带来世界的青睐。本期轻阅读，翻开1949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听沈瑜讲述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难忘故事。
2: 当我们今天谈论国货历史，自然不能少了日用化学品。这些历史悠久、质量上乘的国货，在今天仍然是一笔珍贵的财富。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肥皂、火柴、油墨、化妆品等日化产品陆续传入中国。最初中国人不能生产这些产品，火柴叫做洋火，肥皂叫做洋碱，都是这段历史的痕迹。这些洋货的到来也促进了上海日用化学工业的兴起。1861年开设的老庙乡试粉局专门制作和合牌香粉、花露水和头油。1910年开设的广生行上海分公司生产双妹牌花露水、生发油、雪花膏和爽身粉等。1907年创办的玉茂皂厂生产双洗狮球牌洗衣皂，年产量5000箱，成为上海华商制造肥皂的鼻祖。上世纪60年代，上海日化行业全面实现公私合营，组建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香港广生行上海分公司、历史悠久的中华协记化妆品厂、内地最早的花露水生产商上海明星香水厂以及东方化学工业社，合并成立上海明星家用化学品制造厂，这是家化最早的由来。这一时期推出了友谊、雅霜两大品牌，成为解放后中国百姓最早的护肤品。1959年，美加净品牌诞生了。它的诞生得益于设计师顾世鹏先生所在的上海，以及他所属的上海市轻工业系统得天独厚的设计条件。1978年，由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设计，上海家用化学品厂生产的美加净龙凤香水问世。1984年，这款香水第一次出口到香水王国法国，这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也为国家创汇做了不小的贡献。
1: 龙凤香水的设计师顾世鹏先生，1978年开始在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美术设计组工作。2007年，《世纪》杂志刊登了他所写的《我与美加净》一文中，道出了龙凤香水的来历。香水历史上一贯纯用玻璃瓶做容器，并按香水质量的档次，分别从普通透明白料玻璃到高白料及彩色玻璃。在玻璃工艺上，采用磨光、喷砂、雕刻、车料等。如何结合应用现代的材料，始终是我设计上的追求。1978年，我在参加国际技术交流会上，听到法国香水设计师介绍他所设计的香水包装，应用了塑料与玻璃相结合的包装，成为国际市场上较畅销和销价最高的香水。我深受启迪。当时虽没有香水产品的开发设计任务，我还是主动构思香水的包装及绘制彩色效果图，向公司的技术科做介绍， 并得到支持。经反复调试改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初样，得到局公司领导的一致好评。接着选择了有经验的上海嘉化厂生产香水，在厂方技术人员的配合下，又发展设计了以铝合金为主的香水包装。美加净龙凤香水的造型以小巧精致的玻璃瓶为母体，整个瓶体以正圆形为基本形，下方切平，在保持造型单纯完整的同时，巧妙地迎合了瓶体放置稳定的需求。瓶身采用镀金铝合金材料，并刻有金黄色龙凤图案。龙凤是中国的传统纹样，寓意富贵吉祥。香水瓶体采用龙凤图案，不仅凸显了产品的高雅和华贵，更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瓶盖造型圆润柔和，瓶体中间的透明部分是用于贮藏香精，其正圆形造型与瓶体整体造型相吻合，透明的高纤玻璃材质凸显了香精调制出的黄金液体的色彩，同时也为品牌名称和商品名称的设计提供了优美的背景。
2: 沈瑜曾经上过顾世鹏先生的课，不过后来做中国设计史研究，才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如此不得了的一位设计大师。于是他重新翻出学生时代的笔记，细细体会顾先生的设计思想和理念。
0: 美加净其实是在我们国家出口创汇最最困难的时候，由中央相关部门下达的一个必须要做的设计。顾先生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可能也是没办法一下子把这个品牌形象完全想清楚，但是呢，这个人是生活非常精致讲究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在构思的时候呢，跑到外面去散步，那时候正好白玉兰花开了，那么他觉得，哎，这个又美又白很好嘛，所以他就说这个品牌能不能就叫美净牌。从这个品牌本身的含义来说，跟牙膏的这个性质是吻合的。但是当时我们国家有一个机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都到外贸出口一个口子出去，所以他必须跟外贸负责人去商量。那外贸负责人呢，反馈给他一个信息，说你这个名称里边，品牌名称里边缺开口音，叫得响的开口音，他建议加一个字，加美加净，所以这个就很响亮的一个名称了。那么老先生因为解放前在一些留学回来的海归们的手下干过，所以他对英文法文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他甚至于可以看懂用英文法文写的设计任务书，那么这个对他创造一个外文的美加净名称非常有利，所以呢他就选了这个 Maxim 这个词，正好 A 在中间，两边是对称的，那这个大大提高了一个品牌的视觉识别率。名称定完以后就是个色彩问题，当时我们国家的那个产品在国外的一些市场里边其实识别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呢他说我一定要有一个中国特色的，而且要有一个识别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色彩。他受到中国传统美人红唇白齿的这个概念的启发，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出口以后非常成功，为我们国家赚了大量的外汇。当时呢，中国的特别是上海的一些企业，它的市场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他认为既然我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口碑，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品牌名称扩展一下，变成其他所需要的品牌名称，把它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品牌家族。所以在拓展外贸牙膏的基础上，慢慢慢慢形成了化妆品的一些品牌，包括香精、古龙水、粉饼等等等等其他一系列的这样产品。另外呢，顾先生是每年广交会他会亲自到广交会会场，一个是推销他的产品，另外一个是看国外设计到底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态，然后更好的来改进自己的设计。所以他创造了很多工艺，使得包装的我们国家的包装水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比如说我们原来的包装上面是没有烫金烫银这个工艺的，他首先发明了电化铝的烫金烫银，让那个包装看上去非常精神。所以基于他已经在国际上的成功，国内市场也很快认可了这样一个品牌。说一件有趣的事，他当时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化妆品设计， 它带来了

0: 全世界各地很好的品牌的化妆品，当年我们都不懂，后来才知道当年弄的就是雅诗兰黛、兰蔻，就这种大牌的东西放在一堆，他一个个个个讲，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味道很好闻，我们就跟他说，哎，你能不能把这个传下来，让我们都拿在手上看看啊？他说没问题，你就去传吧。那我们当时都很调皮，把他的香水全部喷在身上，不管是什么味道的，一个班级一圈传下来，传上去全是空的瓶了。他也没说什么，很高兴。第二次又拿了一大堆来，我们又喷了一次。这个是我们三年读书的时候唯一一个月这个整个寝室里面是香的，其他的时候都是臭的，因为用了他高档的化妆品。
1: 沈瑜记得当年的课上没有用香水经验的学生们贸然地问顾先生，为什么一小瓶香水要用很大的包装，而很大瓶的香精却只有一个简单的玻璃容器和纸包装。顾先生回答说，香水不会大面积使用，只会在耳根鬓角用一点点，价格很贵，大瓶的是古龙水，用在沐浴后全身大面积使用，价格比较低。一般来说，香精的包装设计成本可以控制在香精本身成本的100%到120%。美加净牙膏和氧化的美加净化妆品都曾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很高的声誉，后来美加净与外国品牌合资，但却遭到了冷藏的命运。原来外国品牌出于推销自己旗下同类产品的目的，才把竞争对手美加净加以收购冷藏。沈瑜说，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认为应该继续沿着国内自己的品牌的形象、道路和群众基础来发展，于是又把这个品牌收回到自己手里。
0: 现在的一代化妆品是由顾诗鹏以后的第二代，就顾诗鹏是一代，当中还有一代，现在是第三代设计师在沿着这个道路不断地进行新的开发，来开发一些符合今天中国人需要的方式。所以对于这种品牌遗产或者设计遗产，我们今天的态度是要把它弄清楚，然后要把它的精神能够重新确立起来，然后要有新的设计思想去进行新的设计，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才是有生命力的。一味的沉醉在传统的历史的故事里边，我觉得肯定没有生命力的。但是你说我现在开始我把这些传统全部抛弃，我弄一个新的品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累的一种事情，是种浪费，因为它本来就有个很好的这个市场基础。所以现在慢慢其他的包括永久自行车这个品牌也是有一家私人企业重新进行了投入，重新定位了设计，重新定位了市场，然后来做。那么未来我们希望这种老品牌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复兴的机会。当然我觉得从品牌复兴来讲，它的要点不仅在于设计，而在于它的一种战略思想。所谓的战略思想，我们中国咨询公司应该说是比较弱的，可以跟国际的咨询公司来合作。日本人很多品牌老品牌的振兴，像伊势丹啊、白鹤造酒啊这种百年企业，都是跟美国的兰多咨询公司合作以后啊，进行新的设计，进行新的战略思想的规划，然后才得以重生，得以在世界上重新焕发出新的精神的。所以我是建议我们今天的研究不能沉浸在历史的故事里边，一定要有新的思想去发掘。当然刚才讲的永久啊，其实现在已经有设计师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这在市场上反响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个设计师呢，对历史也是很喜欢，他就觉得这个里边有无穷的故事可以发掘，关键是看今天的设计师的思想，看问题的角度。那我觉得中国未来需要有一大批有这种想法的设计师来做。
1: 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

0: 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14度，上海多云转雨，25到19度，广州雨转多云，29到22度，深圳晴转雨，28到24度，杭州阴转雨，28到20度，成都雨，25到18度，厦门多云，26到22度，南京阴转雨，25到19度，海口雨转多云，34到25度，三亚雨转多云，32到27度，文昌雨转多云，31到25度，琼海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雨29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多云，36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29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4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晴转多云34到25度，吉隆坡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力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力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有人取来绳索，将那刺客手脚死死缠住，这才拉他起来跪到了堂前。段公立即一眼认出刺客来，祈祷：怎么是你？那刺客不是旁人，正是曾经为他送信给明玉珍的打金伯人陈慧。陈慧恨恨地说：很好，原来你还认得我。段公说：你本与我方有功，为何又突然来行刺于我？陈慧说：你答应赡养我老母，却累她惨死，尸骨无存，我要杀你报仇。段公说：你母亲病入膏肓，我命人送去大理医治，半途遇到红巾溃兵，非我所能预料。伯罗回头惊见爱女受伤，惊怒不已，喝道：来人，将刺客拉出去凌迟处死，割下他的肉来，一条条抛入滇池喂鱼。梁王侍卫应声上前，便要将陈慧拖出去，段公正待阻止，却听见阿盖柔声说：
4: 今日是父王大喜的日子，父王何苦动怒？信居既说此人曾经立下大功，不如就此放他去吧。
3: 段公心念一动，暗道：他倒是与我有几分默契。便说：公主言之有理，陈慧曾冒险送信给明玉珍，红巾退兵也有他一份功劳，现在杀他容易惹来闲话，况且今日是大王寿辰，杀人不急，不如免他死罪，放他下山。伯罗勉强说：好吧，就交由信居处置。段公走进陈慧，正色说：我段公顶天立地，从不失信于人，你母亲一事我已尽心竭力，自认并无失信于你。今日我放你走，下次若再见到你，绝不会在手下容情。见他肩头刀伤血流不止，命人取一瓶金创药给他。陈慧绑索一解，一把打掉药瓶，往地上呸了一声，转身昂然出去，竟丝毫不将段公、梁王及满堂官员放在眼里。伯罗勃然大怒，心道：此人如此不识好歹，又伤我爱女，绝不能容他再活在世上。回头向凌云使了个眼色，暗示他悄悄料理了陈慧。凌云会意，正欲赶上去，忽听得一声闷响，回头望着羽翼高前已摔倒在地。众人忙围过去，见他捂住腹部，脸色煞白，嘴唇发青，似是中了剧毒，一时惊疑不定。 还是高浪忍不住先问了出来。他是中了毒吗？杨宝点了点头说，是。伯罗抢上前来惊问道，
5: 中毒？怎么中的毒？
3: 明知道已经来不及，还是回头命道，
5: 快回城去请大夫来。
3: 高乾叫道，
4: 信居，信居，姑父。
3: 额头见有豆大的汗珠冒出，段公俯身抱起他问道，
5: 好孩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3: 高乾勉强点点头，声音哽咽，断断续续地说，
4: 孔雀胆，孔雀胆。
3: 段公问道，
5: 孔雀胆怎么了？
3: 伯罗这才想到高乾可能就是被他用孔雀胆毒死的大理名将高鹏的儿子，肃然而惊，不仅回头望了凌云一眼，却见高乾抖缩着举起手，遥遥指着梁王一方道，
4: 他就是从药师殿盗走孔雀胆的人。
3: 段公一呆问道，
5: 什么？
3: 高乾说，
4: 他凌云是他下的毒，想害死姑父。
3: 段公惊讶回头，看见凌云正站在梁王身侧，依旧是一副冷傲的神气。杨志追问道，
5: 你是说凌云盗走了孔雀胆？
3: 高乾嘴角渗出了一丝血迹，再也说不出话来，只眨了两下眼皮，头一歪，就此死去。杨宝与他一道长大，情若兄弟，大是悲动，叫道，
5: 高乾，高乾。
3: 见他动也不动，忍不住哭出声来。杨志等人心知肚明，高乾一路跟随段公上山，未进半分饮食，唯一的破绽就是适才抢在段公面前喝了那杯阿盖亲斟的酒。师宗也不多说，取过段公面前的那只玛瑙杯，见杯底上留有一圈残酒，便取出一块银子，将那酒倒了几滴在上面，银子瞬间变成了青黑色。马文明也在当场上前看了一眼，说，
6: 遵义鱼似是中了砒毒。
3: 高浪恨恨地说，
5: 果然是酒中有毒，信居，高乾是带你而死，他们想毒死的人其实是你。
3: 扭头瞪视着阿盖怒道，
5: 你与信居引进盟誓，亲口许诺要嫁他为妻，如今强敌既退，你就想要悔婚，直接开口便是，也不用下此等毒手。
3: 阿盖莫名其妙地说，
4: 我怎会想要悔婚？
3: 高浪说，
5: 哼，你还要狡辩。
3: 听得段公喝道，
5: 高浪住口。
3: 高浪见段公发怒，这才闭了嘴。出了如此意外，比适才刺客行刺更为惊心动魄，众人尽皆呆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伯罗骇然自惊，不由自主地向自己方才饮过的酒杯望去。马文明忙向人要了两块银子，将伯罗的酒杯及酒壶的酒水一一试过，却均没有毒药落入。即使如此，酒壶酒杯只经过了阿盖之手，他理当就是下毒之人。就连伯罗也怀疑是他落毒，虽然不解其意，却还是将目光投向爱女。阿盖见众人目光灼灼，不离己身，这才醒悟过来，连连说，
4: 不，不是我，我已与信居订有婚约，他是我未婚夫君，我怎会下毒害他？
3: 然则铁证如山，众人表面不再多说什么，心下却是如明镜般光亮皎然。更是有人心道，
5: 公主性情柔弱，怎敢当众落毒？说不定正是梁王指使她如此，眼下借助断供之处极多，梁王这过河拆桥的一招未免来得太快了。
3: 阿盖见众人并不相信自己，大理诸人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尽是仇恨鄙夷之色，不由得更加慌乱，泪眼连连地说，
4: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3: 凌云虎说，
5: 是我下的毒。
3: 走到伯罗面前跪下请罪道，
5: 是我不愿意公主嫁给段公，暗中在他的酒杯中抹了毒药，既然败露了，凌云也不愿牵累他人，任凭大王处置。
3: 伯罗这才长舒一口气叫道，
5: 来人，快些将凌云绑了。
3: 当即有侍卫上前摘下凌云腰间兵刃，将他五花大绑起来。
7: 伯罗说，本王御下不言，出了这等事万分抱歉，我这就将凌云交给信居处置，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3: 段公早知道凌云一直站在一侧，根本没有碰过酒壶酒杯，他挺身认罪，不过是为了不让梁王和公主面上难堪，当即说，
7: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6: 应允是大王心腹侍卫，段某不敢擅处。
5: 伯罗说，
6: 那好，小侯爷人也在此，就将凌云交给你审问，你仅可以严刑拷讯。
5: 马文明心道，你这不是将天大的难题推给行省吗？凌云是为公主顶罪，谁敢拷打他？
6: 不敢当众推卸，只得说，
5: 遵大王命。命人先将凌云带下。
6: 段公肃然说，
8: 还有一事，段某本是山野匹夫，配不上公主的金枝玉叶，原也没有想要高攀大王千金。金盟一事，婚约可以不算数，只愿大王不要忘了曾答应过，永不再与我大理开战。
5: 伯罗说，
6: 这是自然，信居请息怒。其实，
5: 段公说，
6: 大王还有许多事务要忙，段某这就告辞回大理了。
5: 伯罗知道嫌隙已生，万难挽留，只好说，
6: 那我送一送信居。
5: 段公说，
6: 哦，不敢有劳大王。
5: 命人抬了高前尸首，率众自出阁下山。阿盖见段公决然离去，始终再没有看自己一眼，颓然跌坐在地上。
6: 伯罗俯下身子，低声问道，
9: 女儿，你不是很喜欢段公吗？怎么突然又要下毒害他？
5: 阿盖一呆，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一场寿宴不欢而散，大理诸人随即离开了中庆城，西回大理。之前与红巾恶战，大理军死伤不少，更是由羽翼杨胜坚的惨死激愤人心，却均没有像今天高乾中毒而死这样令人郁闷憋气。杨志等人见段公郁郁寡欢，知道他既为高乾待死伤心，又为阿盖亲手下毒谋害难过，也不敢相劝，只是暗中议论。尤其是高乾死前指认凌云便是盗窃孔雀胆之人，更是留下一个巨大的谜团。
6: 师宗说，高乾临死前特意说这句话必有深意。
5: 师秀困惑地说，
10: 可是这说不通啊，凌云当晚潜入无为寺后刺死了邹兴，一出南禅房就被我发现，随即遭擒，全身上下都被仔细地搜过，哪里有孔雀胆？后来他一直被监禁，看守十分的严密，更是没有机会带孔雀胆出寺啊。
5: 又问杨志，杨志也始终想不明白，只能作罢。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5: 大军一路缓行，安然无事，只在楚雄境内遇到了回去中庆的梁王王妃嘉熙，还有姬妾全银书等一行，这才知道阿盖是独自提前赶回中庆，不免更加重了众人对他的猜忌。回到大理已是六月，离开仅仅三月，却有恍若隔世之感。段公大军虽然得胜归来，也有足够的资格骄傲，但却无多少喜悦。当日3000罗驹子一道出征，回来却还不到一半。段公已经命人先行将阵亡的将士骨灰送去无为寺，等高僧们念经超度后，再分别的撒入苍山洱海，好让他们魂归故里。进阳居灭城那一天，正巧是星回节，这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背后，有一个极为凄美的故事。昔日云南六诏并存，南诏最强，南诏王毗罗阁野心勃勃，预备吞并其他五诏，事先用松明建了一座豪华无比的阁楼，邀请五诏首领聚会。邓胆诏首领王妃白洁知道毗罗阁心怀不轨，极力劝阻丈夫不成，便亲手将一只铁钏戴在了丈夫的左臂上。6月26日，毗罗阁请五诏首领到松明楼饮酒，半途离开，命人封楼放火。6月25日，白洁赶到，在灰烬中扒出了铁钏，由此认出丈夫尸体，悲痛欲绝。首领妻妾均为毗罗阁战友，唯独白洁不从。当年8月初8，她在礼葬其夫后，抱着丈夫灵位跳入了洱海。人们感念白洁的忠贞，以每年的6月25日为星回节，以8月初8为捞尸会，来纪念这位传奇女子。虽则时光早已经
3: 洗淡了白洁夫人的哀愁，白族人也将新回节演变成了欢乐喜庆的节日。然则今年的新回节却是格外不同的感受。这一天小雨绵绵不绝，先是丝丝缕缕，然后便淅淅沥沥，水雾淡淡，像一层薄纱笼罩了整片的大理坝子。段公心中感慨万分，那张肃穆庄重的脸上多少露出几丝悲情来，也给周围许多人心上蒙上一层暗灰的色彩。坦绰段宝、大将军段真等早已冒雨赶到南门外迎接，回来总管府又见高兰、段僧奴、伽罗等人迎候在府门外，段公心底漾起了一股暖意，慌忙下马，见高兰原先明朗红润的脸庞深陷了下去，显得苍白憔悴，一下子老了许多，上前握住他的手叹道：
9: 夫人，你可清减了不少啊。
3: 高兰一怔，当即就落下泪来。出征将士能够回家团聚的，家人欢喜异常，战死沙场的亲人悲痛欲绝。这一夜天幕无光，火把长燃，照亮了几家欢喜，又照亮了几家哀愁。伽罗得知杨胜坚的死讯时，突然有一种悚然的感觉，所有的羽翼中他最喜欢他，他实在想不到他这样倜傥的人会死在千里之外，也想不到与他在无为寺中的吵闹竟是最后一面。还有高潜，与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伙伴，怎么会在欢庆胜利的宴席上中毒死了呢？要是他在他身边就好了，至少他可以用学到的医术尝试解毒，努力地挽救他的性命。原以为分别不过就是晚些日子再见面，这才知道人生中有一些分别就是永别，他将再也看不到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将被光阴渐渐地溶解。于是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伤心的滋味。一阵风吹过，伽罗回过神来，突然觉得阴森森的，仿如有鬼魂在身边俯视一样，忍不住全身站立起来。对于高兰而言，欣喜却远大于哀伤，虽然唯一的亲侄客死他乡，然则杀死他的人却是本来要夺走他丈夫的女人，最终导致他的夫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从这一点上来说，高潜是有功的。从此以后，她要紧紧抓住丈夫，再不让他的心从他身上溜走，是以她变得格外的善解人意。就连段公也惊诧妻子温柔了许多，凡事都要小心翼翼地先问过她的意见再做处理。转眼到了七月，正是大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今年的夏天似乎格外的热，一个多月都不见雨水，每日都是艳阳高照，很是让人心烦甚至心气。七月十五号这一天是中元节，段公亲自主持为阵亡将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盂兰盆会，放水灯到洱海中以祭奠亡灵。中元节后，高兰突然命人将杨志请去书房，特意问起羽翼徐川在云南驿被杀一事。杨志早猜到高兰派徐川前往罗纳关，多半是要学隋朝独孤皇后杀宫女尉迟珍一般，命张西郊暗中杀死阿改公主，来个釜底抽薪。昔日隋文帝杨坚敬爱皇后独孤氏，独孤氏独宠专房，性情好妒，不准丈夫接近别的女子。后来独孤皇后年老色衰，杨坚偶尔临幸了美丽的宫女尉迟珍，独孤皇后知道后，趁杨坚上朝后派人杀死了尉迟珍。杨坚气愤不已，又无可奈何，愤而出走，单骑离开皇宫到深山。还是宰相高炯及时追赶，劝杨坚回去。杨坚由此叹息说：
9: 我贵为天子，竟然不能自由。
3: 情形颇类似今日之段公与高兰。杨志见高兰不动声色，也不戳破，只说：
9: 徐川被杀也是一桩疑案，不过有毅力作证，凶手并非阿盖公主那一帮人。
3: 他与段公高兰一起长大，对二人的性情心思均非常了解，揣度高兰其实在担心是段公暗中派人杀了徐川，又说：
9: 不过
10: 属下一直觉得有一人十分可疑，那就是梁王侍卫凌云。高兰果然很是意外问道，
4: 就是吴为四抓到的那名刺客吗？
10: 杨志说，对，正是他。杨志怀疑凌云虽无实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他早想到雨姨除了高潜这样极个别的例子外，均是武功不弱。徐传是汉人，并非白族世家子弟，却得以入世总管府，更是有过人之处。这样的人物被人无声无息一剑刺死在驿站大门外，凶手即便是偷袭，也当武功了得。杨志当日在吴维斯见过凌云与武姨交手，身手不凡，他又正好用剑，且在阿盖之前离开杨局灭，不久后才跟随段公大军到达了楚雄，可见他一直徘徊在驿道左右，有所图谋。高兰听了杨志的推测，也觉得合情合理，恨恨地说，
4: 当日就该杀了那凌云。
10: 杨志说，新居下令放走凌云，不过是不想为他与梁王结怨，何况明玉珍使者也为他求情，等于没有了原告，无从量刑。不过凌云倒真是条汉子，有情有义，为求阿盖公主不惜牺牲自己，甘认下毒罪名。可惜梁王根本就没有将他当回事，立即命人像狗一样捆了他，还让人对他严刑拷打。
4: 高兰说，照你说来，凌云如此娇娇不群的出众人物，又怎会错投在梁王麾下？
10: 杨志听了心头一凛，暗道，夫人极有见识。确实梁王为人气量狭小，不恤下属，凌云这样的人物怎会甘愿受其驱使？他既与邹兴有累世深仇，所想者无非是报仇而已。邹兴在明玉珍手下担任要职，权高位重，他个人难以与其相抗，须得借助外力。天下有实力与明玉珍匹敌者，无非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几人，以及南面大理、北面援军。梁王自顾不暇，势力最弱，凌云当懂得避险救急，为何反而要投在梁王麾下？
4: 忽听得高兰叹道，女人当是为了女人。
10: 杨志愕然问道，女人？
4: 高兰说，她肯定是为了阿盖公主，不然以她的本事何必留在梁王身边甘做牛马呢？
10: 杨志这才知道高兰是说凌云为阿盖美色所迷，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听见高兰说，
4: 你去吧。
10: 杨志应了一声，站起身来。高兰低声嘀咕说，
4: 我有主意了。
10: 杨志一愣，只觉得他最后一句话饶有深意，但他自小就有些畏惧高兰，不单他如此，段公也是如此，不敢多问，慌忙告辞。高兰说，
4: 渊海，我问你徐川一事，可不能对信居说呀。
10: 杨志说，哦，夫人放心，属下知道轻重。高兰这才嫣然一笑说，
4: 你去吧。
10: 这一晚段公回来请功，房内却是不见高兰，只剩了两名侍女，问道，夫人呢？
4: 一名圆脸的侍女说，啊，夫人去了宝鸡那里，说是今晚就不过来了。
10: 段公说，哦，好。洗漱完毕，正要解衣就寝，侍女上前来为他宽衣解带。以前这些亲昵的事都是高兰亲自动手，段公一时不能适应，说，
11: 你们去睡吧，我自己来。
10: 圆脸侍女轻声说，
4: 夫人命奴婢二人尽心服侍信居，奴婢不敢违命。
10: 事后段公上了床，又脱下自己的衣服，肌肤映雪，柳腰袅挪。段公说，
11: 你们这是做什么？
10: 小个子的侍女说，
4: 夫人有命，命奴婢，奴婢
10: 一时红了脸，再也说不下去。段公恍然明白了过来，心中一时不知道什么滋味。那两名侍女自行脱光衣服，爬到床上，一左一右躺在他身边。等了一会儿，见段公动也不动，圆脸侍女便将手搭上段公的胸膛，轻轻地抚摸了起来。那轻盈娇小的侍女却是不敢动弹。段公感觉到她柔弱无骨，全身发抖，顿时心烦起来，说，
11: 你们两个都下去。
4: 圆脸侍女说，夫人有命。
10: 段公怒气顿生，一咕噜坐了起来，喝道，
11: 你们不敢违抗夫人的命令，我的命令你们就可以不听吗？
10: 侍女见他发火，慌忙滚下床去，跪在地上不敢起来。段公叹了口气，挥挥手说，
11: 你们去吧，
9: 我自会跟夫人说明。
3: 次日一早，段公起床，早不见了那两名侍女，只有高兰笑容满面，捧衣站在了床前。他心中颇觉怪异，也不想昨晚之事，高兰竟也不问。到得晚上，高兰仍然不在房内，不过又换了两名更年轻更貌美的侍女来侍候段公。段公已然猜到高兰这么做是因为自己差点娶了阿盖公主，但他如此刻意用侍女来笼络，实在是认为她是祸与阿盖美色才发兵击退红巾，着实令他不快，哪还有心情花在侍女身上，当即命侍女退下。高兰见夫君不肯接受送到嘴边的肥肉，一时也搞不明白他的心思，又命人请来杨志想讨个主意，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半晌才问道，
4: 你看信居还会娶阿盖公主吗？
9: 杨志说，夫人有所不知，信居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娶阿盖公主，他发兵并不是为了公主，也不是为了梁王，而是为了咱们大理呀。
3: 高兰也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不过因为长久居于深宫的缘故，已经习惯用闺怨女人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但毕竟还是有些见识的，听了杨志这话也逐渐的明白过来，暗道，
4: 哎，我可真是蠢笨到家了，难怪夫君不肯接受侍女，我如此做岂不是跟当面指责他荒淫好色一般。
3: 一时追悔莫及。杨志明白他是一心想将丈夫挽留在身边，心道，
9: 别说我与夫人一道长大，就是为了大理，我也该帮他。
3: 正欲开言，忽有雨姨奔来说，
9: 信居请杨员外速去议事厅议事。
3: 只得匆忙辞别高兰，赶来议事厅，却见段公、段宝及段真等文武官员均在，问起来才知道探马传来消息，陈友谅已经在与朱元璋交战时中箭身死，而今朱元璋接管了陈友谅的绝大部分军队和地盘，已经成为中原群雄中势力最大的一支。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1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14: Apa kabar?
13: Apa kabar?
14: Nek sok sabay de?
1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6: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8: 现在你干嘛呢？
13: 喂，
14: 我不听了吗？
13: I'm doing good，
1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7: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美国媒体六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媒体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
2: 特朗普六号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那美方就实施轰炸。同一天，特朗普对《纽约邮报》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稍早前，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实施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当天还表示，谈判需要善意，不是命令、欺骗、勒索或胁迫。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其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此外，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
0: 当地时间的六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一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针对美国提出的结束伊朗战事的提议，伊朗方面预计将于今天予以回应，将其提交给调解方。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议美方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迈进。据伊朗媒体七号的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在此前一晚，以色列总理府称，以美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以求移除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
3: 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就在此前一天晚间，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

0: 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扎米尔强调，以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2: 哎，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特朗普称呢，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而且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那同一天呢，以色列也表示，以美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的浓缩铀。不知道您如何来解读美国和以色列当前释放的信号？伊朗国防部又表示呢，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那您认为伊朗又会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2: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呢，伊朗的核问题已经成为了各方博弈的焦点，其实也是美国和伊朗对话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议题。尽管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吸引更多的关注，但是呢，对于美国和伊朗或者说相关各方来说，伊朗核问题本身才是最值得关注，同时也是触及各方利益最深的一个议题。因为伊朗核问题本身它涉及到几个问题，就是首先伊朗到底有没有独立发展核能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手中现在已经拥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这个处置。第三个呢，就是未来的伊朗的这个核能力啊，应不应该予以保留。最后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对于伊朗核能力的后期发展应该进行怎么样的监察。所以它涉及到伊朗问题的，比如说军事能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内部的权利，以及美国和伊朗关系等一系列的重大议题。所以说现在呢，围绕伊朗核问题如果能达成突破性的意见，那么很可能会对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非常重要的这个突破。当然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际上对伊朗来说，可能一方面关注同美国的对话，另外一个方面更关注来自于以色列的压力。因为其实伊朗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尽管现在对话是在伊朗和美国当之间主要进行，但是呢，美国它会不可避免地面对来自于以色列的这个施压。以色列呢，在伊朗的问题上恐怕相较于美国所秉持的态度会更加的强硬，而且呢，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也会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干扰当前可能正在进行的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比如说以色列会加大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坛的游说，要求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也会通过更多的这个手段，比如说在黎巴嫩或者在其他地区发动军事手段，甚至不排除对伊朗进行新的攻击，来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现在伊朗的这个军方也在强调，要求美国专注当前的对话，排除来自于以色列的干扰，也体现了伊朗务实的对话精神。所以从现在来看，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伊朗核问题未来的博弈将会成为双方的重点和焦点。丽萍。
1: 另外呢，有消息人士说呢，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那您认为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你所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两天会不会实现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突破。我倒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距离达成一份重要的共识性的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做出了善意的这个表态。比如说这两天美国呢也暂停了对于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强行的这个军事通行这样的一个这种设计或者设想。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多个方面表达了对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共识性意见的乐观态度。同时呢，伊朗也反馈以积极的姿态，包括我们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等等，也都对于同美国进行接触展示了一系列的善意姿态。所以现在双方很有可能会就美国和伊朗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份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那么从现在各方的信息汇总来看，这份共识性的意见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它将是一份分步走的分阶段执行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将会通过所谓的比如说伊朗逐渐在这个核能力上做出让步，辅之以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美国对于伊朗海外资产的逐渐解冻。所以呢，从现在来看，可能各方会在未来逐步通过一份分步走方式的一个文本来推动达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共识性的意见，最终缓解当前仍在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机遇，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沟通和斡旋，帮助双方尽早的实现和平和稳定。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解读。那也请您保持在线，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其他的问题要来请教，谢谢。好，接下来关于美伊博弈进入深水区的相关

0: 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1: 好的，丽萍。最近几天呢，美国和伊朗不断地在外交场合释放出缓和信号，但是海上对峙和博弈拉锯氛围仍然紧张，美伊博弈进入深水区，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德国之声在一篇报道中提到呢，目前的局势依旧紧张。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方正试图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经打通一条穿行这条关键航道的安全通道，大量商船正在排队等候通行。近日，中东海域有多艘商船报告爆炸或起火，局势呢依旧非常紧张。那么分析说呢，白宫从以打促变转入以拖促变，军事打击风险敞口被压缩，但是海上封锁这个更持久的施压机制被保留。阿根廷号角报观点是，美战略围堵并没有本质的变化。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继续留在阿拉伯海，超过10000名军事人员仍然在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阿曼湾上大量油轮原地抛锚，伊朗因封锁已损失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一边是外交降调在美国国内呈现结束战争的视觉信号，一边是海上封锁维持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美方的战略围堵结构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法国费加罗报，美伊外交拉锯啊，正在设定谈判的框架。目前美方特使与多名伊朗官员以直接谈判和通过调停人的方式呢，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协调。该文件为更详细的谈判设定框架，美方期望伊朗在未来48小时内做出关键的回应。备忘录包括美国同意释放数十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限制。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还要看近期外交斡旋和拉锯的具体进展。最后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炮相关的报道，僵局能被打破的预期正在升温。白宫呢致函国会宣布敌对行动终结，特朗普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在3阶段框架方案中首次给出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或者是稀释的选项，一个展现出结束战争的意愿，一个亮出在核问题上有限让步的姿态，外界对僵局能被打破的预期陡然升温。双方是真打算各退一步，还是借机来调整战术换方式继续博弈，仍然有待观察。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0: 好，感谢吴鹏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根据3月11号和4月30号的信息，梳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
2: 关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应该在强大伊朗战略指导下形成新的地区和世界秩序，并且使外来势力以及其在波斯湾的恶意行为无立足之地。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服务于波斯湾各国进步与繁荣的未来。穆杰塔巴认为，伊朗应当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杠杆，对海峡实施管理，以保障波斯湾地区安全，并且清除敌对势力对该水道的恶意利用。而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穆杰塔巴表示，应该为地区所有国家带来安宁与发展，并且由伊朗人民享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带来的经济利益。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亚杜拉·贾瓦尼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包括政权更迭、油盗窃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所有方面都遭遇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
0: 当地时间的六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籍邮轮。通报称，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邮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美军出动战机对邮轮舵机实施打击，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美军将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三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号一度下跌超过11%，但是随着美伊双方后续的表态，随后呢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4: 六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61美元至每桶88.66美元，跌幅达13.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0: 美国汽车协会五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美国能源研究专家说，伊朗向全球市场输送石油，原本有助于稳定油价。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2: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0: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的冲击。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我们看到美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启动不到48个小时呢，就宣告暂缓实施。伊朗则称，美国针对伊朗的所有行径都遭遇失败，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为护航做准备。那您如何来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
5: 哎，好的，李平，确实如您所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现在还是在长期存在的，而且呢，想要解决，短期内还面临很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呢，一方面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这个议题已经同其他的相关争议议题相绑定。我们现在在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同时呢，它也绑定了比如说伊朗核问题， 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立关系啊，比如说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相关的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阻塞问题想要重新打通，就意味着其他的议题也要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共识性意见之后一揽子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因此呢，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本身同其他议题的复杂关系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阻塞问题已经关联到包括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内部政治，因此呢，想要确保各方都能够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相方各方在国内的议题上啊，或者说国内的观点上，也要做出巨大让步，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阻塞的风险。那么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阻

0: 色也会带来地区冲突重新升级和重新爆发的风险。因为一方面呢，现在各方实际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仍在进行博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阻塞实际上是由美国或者说伊朗都共同参与的，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呢，军事对军事就必然会导致擦枪走火的风险长期存在。而另外一个方面，各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延续，也都感受到了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都有意愿通过强力手段，或者说通过强力手段来打破当前阻塞这个局面的意愿在增强。这个也会给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所以现在呢，也确实是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的做出更多的和平努力，不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新开放，同样呢，也要推动其他地区敏感问题的一并解决。李平，
1: 好，非常感谢王先生持续在线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异局势。六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2: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阿联酋与伊朗关系紧张。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3: 好的，丽萍。近期呢，伊朗与阿联酋关系紧张，阿联酋指控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官方明确否认，矛盾背后交织着领土争端、阿联酋外交政策转向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相关的报道。此轮针锋相对并非是孤立事件。报道中提到呢，阿联酋近日说呢，其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方向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并指控伊朗袭击了其富查伊拉等重要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说相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并警告将对来自阿联酋方向的任何针对行动采取坚决的回击。那么自今年3月以来呢，阿联酋多次指控伊朗袭击自己境内军事和能源目标，阿联酋方面通报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德国《时代周报》相关的报道，阿联酋的深层安全焦虑他们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个层面的问题。阿联酋与伊朗隔海相望，关键基础设施都处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射程之内，阿联酋意识到自身的防空能力不足，防空体系难以应对饱和攻击，急需外部支持。以色列已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以及铁树激光拦截系统，双方在反无人机以及电子侦察、导弹预警等领域合作。阿联酋的亲以政策是在生存压力下的现实选择，以短期政治代价换取长期的安全保障。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阿联酋外交转向，正在寻求战略自主。阿联酋呢多次批评海湾国家未能对其提供实质的支持。阿联酋近日做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决定，此举被广泛视为试图摆脱沙特主导的地区框架，寻求战略自主的表现。同时，阿联酋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迅速走近，这招致许多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传统伙伴的不满，也被伊朗视为直接威胁。阿联酋的政策变化使其在中东陷入尴尬境地。好，最后再来看一下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报道，双方都在寻求新的平衡点。伊朗与阿联酋之间存在长期的岛屿主权争议，阿联酋亲近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将其视为美以的帮凶，双方对峙和威慑升温。当前伊阿之间的紧张局势是历史争端、现实利益冲突和地缘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 伊朗旨在突破美以封锁并重塑地区影响力，阿联酋则试图

0: 通过依赖美以在中东寻找新的平衡点，这种战略性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的分享，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六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六号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2: 六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五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武威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六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三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3: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1: 六号，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4: 核兵器は作らず持た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のがすでに1960年代、当時の首相そのものもそれを約束し、国会でも決議して決めたことですから、あれこれの政府がその時の状況でコロコロと変えていいも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ね。実際上も全てのタガを外して自由に武器を輸出でき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あって、戦争の準備をする一部になるわけですよね。日本憲法もかつての戦争の反省から戦争もしないと、本当は武力も持たないと決めて、今ある憲法ですからね、政府というのはあれこれの考え方がどうあれ守ら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もんで、
5: 戦争放棄ですよね、やっぱ戦争放棄、軍隊持た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う何があっても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って思ってます。
6: 憲法9条今まで軍隊ということが明記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よりそのこれを用いて戦争にちょっと近寄っ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懸念はありますね。
7: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8: 教訓にしてできた憲法だと思ってるので、戦争は絶対ダメ、平和が大事っていうことを謳ってると思う。
9: 憲法を守るのは政治家の務めですから、憲法を守るという義務を政治家が持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の義務を横っちょに置いたり、あえて気がつかないふりをしてね、内容を変えて、旗から見るとね、戦争を準備するような動きと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 今すぐやめろと。
1: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底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六号通报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六号，一共报告了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的检测已经确诊。此外呢，世卫组织还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底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2: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六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四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媒体六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五号，有邮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10: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 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1: 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另外呢，阿根廷卫生部的流调显示，涉疫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到过南美三国。
7: 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确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六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门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另据《纽约时报》六号报道，美国三个州的卫生部门正在对曾搭乘过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
11: 美官员称，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其中佐治亚州公共卫生局证实正在监测两名当地居民，这两人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未出现任何感染迹象，并严格遵循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红迪厄斯号邮轮四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1: 当地时间的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经返回了英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的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之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卫生机构在最新声明中补充道，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但他们正接受密切的监测。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号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的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发现。
11: 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据悉，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报道这份所谓遗书的存在，应其请求，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这张纸条公布。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不过，这次问询没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该委员会闭门作证时那样进行录像。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莫表示，不对卢特尼克自愿参加的这次问询进行录像的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惯例。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时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而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指责卢特尼克在与爱泼斯坦关系问题上撒谎，要求他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中国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的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7: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口实现亮眼增长，各类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市场覆盖持续扩大。消费机器人热销全球，工业机器人高速增长，医疗、巡检等智能机器人广受海外青睐。依托完备产业生态与持续技术创新，中国机器人持续领跑全球市场，高端装备出海，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作为出口主力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近70%。工业机器人表现同样强劲，一季度出口额3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2%。中国机器人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广交会等国际展会上，境外采购商集中洽谈，意向订单持续落地，进一步加速国产机器人品牌全球渗透。
14: 我认为在智能医疗康养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技术十分先进，还在持续创新迭代。人工智能与医疗机器人的融合应用做得非常成熟，这类产品在我们国家拥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11: 在安徽芜湖，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这款机器狗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并支持夜间照明，可深入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
15: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11: 从消费场景到工业场景，从传统市场到新兴市场，中国机器人以智能化、定制化、高可靠性赢得国际市场。数据显示，至2024年底，中国共有超过45万家智能机器人产业企业。中国目前已经是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
16: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几万个客户，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17: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
11: 一季度机器人出口的开门红，不仅体现了中国智能装备产业的强劲韧性，更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出海进入新阶段。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正以更加自信、开放、协同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既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新动能，也推动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良性循环。
1: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18: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 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抵

0: 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1: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两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0: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3: 当前，算力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从信息传播到人工智能应用，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存储对数据中心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上海临港，依托海洋环境与海上风电资源，一种新型海底数据中心投入运行。那今天的主播体验新岗位，跟随我的同事主持人廖以恒，体验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巡检员的日常工作。
4: 您已到达目的地附近，本次导航结束。
5: 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支撑这些数据一直稳定运转的，正是一群每天做巡检的人。今天我们就去体验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的巡检员。走，现在就去拜访一下我的师傅。李师傅您好。
6: 哎，以恒，你来了。
5: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海底数据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吗？
6: 是的，现在这个实时画面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实时画面。
5: 那咱们今天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6: 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到海上平台上进行巡检和维护工作。
5: 穿戴好防护装备后，我和师傅就登上了前往海底数据中心的船。从码头到平台大概16海里的距离，航程接近2.5小时。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临港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的现场。
5: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数据中心之后，今天要进行哪些操作？
6: 今天计划性的工作主要是以制冷层还有客户的 IT 层进行整套的巡检工作。
5: 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海面上的部分大概有多少米？
6: 海面上的话，是我们上面方形的两层是配电层和制冷层，它是6米层高，两层就是12米。然后下面圆筒状的有两层 IT 机房，在海面以上也是6米层高，也是12米。然后在水下有两层数据舱，全浸没在水下也是12米。
5: 在船上，师傅向我介绍了今天巡检流程和安全注意事项，但真正的考验是登上海上平台的那一刻。需要徒手攀爬大概7米的高度，脚下是不断起伏的海面。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分量。
7: 先打开。
5: 啊？
7: 先打开。
6: 手抓这个。
5: 手抓这个。我手臂现在都紧的，这一步其实还是比较恐怖的。
6: 是的。
5: 现在往下看，我们刚才上来的历程。
6: 还是比较高的。
5: 好，那我们现在就走进数据中心。
6: 好的。
5: 第一步已经体验了一下手臂的力量了。
6: 好的。
5: 登上海上平台后，巡检正式开始。在制冷机房记录设备运行状态，是巡检员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之一。

0: 只有持续监测，才能确保整个数据中心始终处于适宜运行的环境。在海面之下的机房里，一排排高速运转的服务器正在持续处理和存储海量数据。这些计算能力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算力。
1: 之所以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是利用海水常年低温实现设备自然散热，同时还能就近接入海上风电。也正因为这种海水冷却加风电直供的模式，这里成为全球首个海风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巡检过程中，一次设备告警打断了原有节奏。
2: 那现在这个15点的状态就已经全部
3: 立功立功，从机房重新为机组发出告警。
2: 好的好的，马上来马上来。
0: 刚刚对讲是这台机器故障，是吧？
3: 是的，刚才是对讲是这台机器故障，让我们看一下。哦，是滤网已经堵塞了，所以发生了告警。
0: 现在我们要把电源停掉之后就换滤芯，是吧？
2: 是的。
0: 来，大把手，我们侧门移一下。师傅介绍，为了防止海风中夹带的盐分和氯对设备造成腐蚀，每一层都配备了空气净化装置。这些细节直接关系到数据中心的长期稳定运行。
3: 李师傅，现在的数据恢复正常了吧？
2: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出效压差在30帕以下，高效压差在110帕，在低于300帕。
3: 那咱们的故障就算顺利解除了。
2: 好的，以恒，那我们今天的巡检任务就结束了。
3: 这个数据中心是需要24小时一直运转的，那它的电来自哪儿呢？
2: 走，我带你去看个地方。
0: 这附近的风电场就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电力保障。咱们有大概多少的电是来自于这些附近的风力发电？
2: 这附近的风力发电给我们提供了超过95%以上的绿电供应。
0: 经过这一天的体验，让我对算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是看不见的数据流动，或许也需要人的努力和坚守。这些不被打扰的运转，或许构成了今天我们数字生活的坚实底座。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方面的消息。日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赖清德竟然不顾颜面，在5月2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以偷渡的方式窜访。4号又以隐匿的方式悄悄回台湾。
5: 这种掩耳盗铃的丑态，让其彻底沦为国际笑柄。不仅无法撼动国际社会的一中原则共识，反而让外界看清台独已是穷途末路。赖清德一行人于5月4号晚间搭乘斯威士兰的专机，悄悄返台。此前，赖清德原定于4月22号前往斯威士兰，但因非洲多国拒绝其专机过境，行程被迫取消。 随后，赖当局又向部分欧洲国家请求过境，再次吃到闭门羹。之后，赖清德竟于5月2号偷偷乘坐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离台。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粉饰，宣称此行是所谓的外交突破，但岛内各界一致认为，这种偷渡式窜访闹剧，恰恰暴露出台独在国际社会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窘境，也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且坚实。
6: 的约束力，民进党不屑一顾，不接受九二共识之后，我们看到的就如同断崖般的断交。今天虽然去了，但是这整个过程，难道不让我们觉得应该要深思吗？是谁把自己变得如此窘迫、大费周章的结果，到底换来的是什么？让国际看笑话。
5: 更令岛内民众愤慨的是，民进党当局每年都要编列约13.6亿元至15亿元新台币预算，用于维系和斯威士兰的脆弱关系。此次赖清德搭乘的所谓“国王专机”，原为台湾中华航空退役客机，2018年由台当局作为贺礼变相赠予斯威士兰国王。 多年来，该机的保养维护、保险费乃至飞行员薪资都由台湾方面买单。
7: 我跟你讲，那个飞机24年了，当年也是华航卖给他的，好像是4亿多台币吧，可是本来维修管理费用就都是由华航负责，我估计那个钱可能都是我们捐的了。
5: 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急于在520上台两周年之际寻求所谓突破，但其坑蒙拐骗的行径早已被岛内民众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东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6到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Ideas matter, ideas matter. This is Dialogue.
2: Hello and welcome to Dialogu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s held talks with visiting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Abbas Araghchi in Beijing. The meeting came one day after U.S. suspended its efforts to guide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东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观影人次为2084.19万，同比增长10.23%，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2%。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浙江东部沿海地区山海相连，历史悠久，宁波是浙东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依山傍海，水网密集，作为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重要节点，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贸繁荣之地。得益于水路交通的发达，在当地曾有一条兴盛于唐朝时期负责运送皇家瓷器的水上专线，它的起点就在宁波慈溪上林湖。闻名遐迩的秘色瓷就是在上林湖越窑遗址烧制的。
4: 在中国众多的瓷器品类当中啊，曾经有一种瓷器经历了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又从宋代以后呢，忽然间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不见了。有多辉煌呢？这个王公贵族甚至是历代的君王对它都非常的钟爱。 对于古代文物备受推崇的乾隆皇帝，曾经因为只闻其名，没有见过这种瓷器，写下了"李唐乐器人间无，赵宋官窑陈兴器"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遗憾。这种瓷器呢，就是秘色瓷。在近代的考古发掘当中呢，这种瓷器逐渐被发现，又走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林湖越窑遗址博物馆，当年的秘色瓷就是在这里烧制的。它具体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走进这里，去一睹秘色瓷的真容。
3: 上林湖一带是唐、五代至北宋年间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当时周边分布着上百个窑址，大量烧造越窑青瓷。那秘色瓷跟它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特地请来了博物馆的研究员谢老师，请他为我们解开谜团。
4: 一进来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浮雕壁画哈，讲的是关于这边瓷器的历史，是吗？
5: 越窑它有两类产品，一类是一般的越窑青瓷，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作为高等级的，我们现在称为的秘色瓷。那么秘色瓷它是专供皇室用的。

0: 爱真相大白。
1: 我们从这次考古发掘，就是他的十三件当中的器型，都有我们在窑址里面
2: 啊，都能一一对应，
1: 对应都有
2: 啊，就说明他一定生产在这里，
1: 这个是很明确的。
0: 谢老师告诉我们，经过考古对比发掘，上林湖的后四号窑址是逆色瓷的主要窑址。博物馆内旧馆藏有大量的出土瓷片和部分整器，其中一些正在统计整理。我们因此得到了一次与秘色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啊，这都是在遗址里面发现的。
1: 这个都是后四号窑址里面出土的一些标本。
2: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这个进行标本的整理哈，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区域是一般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无法到达的。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这个遗址发现的标本，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哈。
1: 这个是泥色瓷，这是一般的越窑青瓷。
2: 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1: 可以
2: 哈，你不需要戴手套啊。
1: 不需要，不需要。你看看到底区别在哪里？什么区别？
2: 好，我先看这个吧。这就是这千百年来一直牵动着很多人心弦的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秘色瓷啊。我现在拿着只是它的一个残片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怎么理解呢？就是它感觉轻轻的，很素，很雅，很单调，不是那么华丽的颜色。但是仔细一看呢，这个颜色让人感觉漂亮又高级。
0: 谢老师介绍说，秘色瓷的釉料成分与一般越窑青瓷化学成分基本一致，其发色的不同主要还在于其釉土和装烧工艺的不同。
1: 这个是烧造秘色瓷的匣钵，它的匣钵的这个贴料就是与这个贴料是
2: 一样的，
1: 基本上是相同的。
2: 我能看到密度差不多。
1: 密度差不多，很精细。那么烧造一般又要青瓷的，它是个匣钵，你哪里看这个很粗，很笨重，里面也夹沙。那么还有一个，它的装烧工艺上也有差异。你这个匣钵烧造秘色瓷的匣钵，它是一个叠起来垒起来，这个釉都釉没分的，它就是在烧成的过程当中，就是接触不到空气的氧气的话，它这个釉就要发青绿色。烧好以后要拿出这个件成品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匣钵打破之后才能拿出来。
2: 哦，这个挺复杂的。
1: 对呀，所以它是这个匣钵，这个窑具匣钵是一次性。成本特别高，但是这不惜工本嘛。
0: 因为秘色瓷的制作成本高，数量少，时至今日更是十分罕见，只有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中才能偶得一件，更别说是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虽然通过瓷片已经了解一些信息，但为了让我们对秘色瓷有一个更加宏观整体的认识，谢老师又给我们拿来了珍贵的秘色瓷整器。
2: 和这个是器型很像啊，
1: 这个器型
2: 这样正好可以对比一下啊，
1: 一样的。
2: 一个是秘色瓷，一个是普通的青瓷，我们拿在一起对比一下啊。我拿着，现在我的右手就是秘色瓷的一个瓷碗，左手是普通的青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的对比，首先是非常直观的，就这个釉色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秘色瓷的釉色要漂亮很多。另外就是手感了，就是我摸起来这个秘色瓷要更加光滑和细腻一些哈。它叫什么名字？
1: 这个我们称为盏。
2: 盏，好，它不是碗。正面看像莲花的花瓣一样。
1: 对，
2: 是吧？
1: 唐代的一个装饰，它这个造型啊，它很大一部分就是仿金银器的。
2: 您研究秘色瓷这么多年，它漂亮吗？
1: 它很漂亮。
2: 为什么漂亮？跟我们讲讲。因为有很多审美的角度，我们可能发现不了。
1: 一个呢，它就是这种青绿色，看起来比较自然。如果我们，它用千峰彩色来比喻。
2: 就那句诗哈，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啊，写得太美了。这是颜色上的审美哈，
1: 对，
2: 青绿色。
0: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瓷器是常见的生活用品，很难感受到它的珍稀和特别。然而就在1000多年前，秘色瓷作为越窑青瓷中的珍品，堪称是地球上最精美的艺术品。 谢老师告诉我们，随着上林湖一带优质瓷土的不断

0: 减少和工匠迁移的影响，宋代以后秘色瓷就不再生产。为了能够恢复这项失传已久的烧造工艺，现如今宁波有很多工艺美术大师都致力于秘色瓷的恢复工作，文长庆就是其中的一位。
1: 这就是您复原的这个秘色瓷。
2: 对，
1: 旁边是这些年获得的荣誉。
2: 这两个呢曾经在我们的北京故宫里边展览过，在2017年北京故宫组织的秘色重光展，只有我两件呢也新的恢复的，
1: 其他都是古代的文物，只有文老师烧制这两个，
2: 对，
1: 现代我们算是就是重新烧制。我拿起来看一下。
2: 可以啊。
1: 这个器型其实比较有名，我在资料里经常可以看到，它叫八棱瓶，就是这个瓶子这样，从它的头部看啊，有八棱。
2: 它就是佛门法器。也叫五八瓶
1: 啊，所以这也是在法门寺地宫当年出土的
2: 唯一一个秘色瓷八棱瓶。现在都把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秘色瓷的一个标签一样的。
0: 文长庆是宁波当地知名的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因家中盖房需要在附近的上林湖边取土，挖出了大量精美的瓷器残片，这让他十分好奇又着迷。经过了解和学习，他对秘色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秘色瓷的制作工艺。
1: 配釉，
2: 这是配釉，这配釉各种那个。
1: 为什么看一下有这么多种釉？这个黄的也是釉吗？
2: 它是原材料，它没倒釉。
1: 要最后综合到一起。最后是这个。
2: 对。
1: 感觉不是特别稠啊，我搅一下。您这个搅
2: 用
1: 的是个船的桨吧？
2: 这它可以跟桨差不多的。
1: 其实搅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釉啊，比我想象中的要稀一点，但是我搅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还是需要一些劲儿。我搅动的这个木棒上，就能看到它表面糊了淡淡的一层。您看这个地方，它就是露出了这个木棒本身的颜色了，
2: 对，
1: 那就等于没有釉了呀。
2: 它这个呢，吸釉性比较差。我们那个，譬如说瓷土啊，它本身是干的，就会吸附上一层，很薄的。我们的釉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换了龙泉的，那就不一样了。它的是，用矿石的。它会粘上厚厚的一层。
1: 对，我记得有的釉就是厚厚的，粘在表面。
2: 它们不太容易滑下去，它们有厚度。可是我们的没有厚度。
0: 文老师告诉我们，与龙泉窑习惯使用厚乳浊釉不同，秘色瓷的釉水相对稀薄，烧制出来的瓷器釉面波滑更强，呈透明的亮青色。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釉水的特点，文老师让儿子文国立来教我们给瓷器的素坯上釉。
1: 好了，这就可以了。上完了
3: 啊，上完了，
1: 大概也就真的是几秒钟的时间啊。接下来我来上一个哈。这是古法的上釉。
2: 对。
1: 现在其实有很多种上釉。
2: 你这个时候。不，要么就三个手，要么就两个手就顶住。
1: 好，我还是三个。
2: 三个手稳一点吧。
1: 对，我怕掉掉出去。
2: 对，就下去就
3: 晃荡一下，
1: 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
2: 你晃都不用晃。
1: 现在的颜色，它进入釉桶之后就完全变了。晃动开始。
2: 好了，
1: 真的，就这两秒完全变了颜色，可能就不到十秒钟，看到了吗？釉。现在在我手上还是发光的，但在这个瓷土表面就已经完全水分就进去了，
2: 就吸上了。
1: 所以这个瓷土真的是吸釉的效果非常好。
2: 你现在就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就可以拿。
1: 它就粘不到了。
2: 粘不到了，干了，
1: 干
2: 了。
1: 哇，这个很神奇啊，我觉得。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它在窑里在烧制之后，颜色又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从这种灰白色变成了天青色。
0: 文老师说，就是这看似简单的釉水，其实是困扰秘色瓷恢复的最大难题。为了揭开其中配方的奥秘，他跑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珍藏有秘色瓷的博物馆，一边学习一边摸索， 就这样无数次的反复试验。
2: 你回想起来，老师24小时就蹲在这个窑里边，很枯燥很枯燥，也就是说一天到晚就想着我的配方明天刷出来能不能成功，我当开窑门的时候是不是就孰兵孰玉的展现在你的眼前。我原来也没想到要过好几年，我想有最多也就几个月几半年我肯定把它搞成了，后来一年一年的来了。
1: 那那段时间哈，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天天蹲在这个窑旁边烧瓷器，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怎么评价你的？
2: 那么我们这工厂我们原来不少人的，很多他们都说老板现在变成了居里夫人了，
1: 说老板变成居里夫人开始做实验
2: 啊，就是不断的在做实验，他们也不知道我的配方是不是会爆炸，是吧，都不知道。
0: 就在这样的质疑声中，凭借着执着坚持和不懈努力，被朋友们戏称为瓷翅的文长青终于在64岁的时候烧制出了精美的八棱净水瓶，获得了国家专利，成为了越窑秘色瓷烧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您认为哈，复原出了古人的技艺，复原出了秘色瓷，意义何在呢？
2: 一个呢就是文化自信，你说我们慈溪人文化自信，浙江人文化自信，中国人文化自信，它在于一种文化的体现，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造出了世界上最优秀最好的瓷器。
1: 其实我们的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它包含内容非常多，但文老师认为这个秘色瓷是瓷器文化当中最灿烂、
2: 最辉煌、
1: 最经典、最值得骄傲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不能光看着文化、想象过去、也得把它传承到今天，所以我们对文化的这种不断的追求、这种传承以及对未来的创新，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探索的一种动力所在。
2: 是的。
0: 从文长庆身上我们看到了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匠人精神，神秘的秘色瓷烧制技艺通过他的努力得以重现，并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蛇盘岛上好风光，
3: 水塘镶了一个金边，
0: 收蟹酣捉青蟹，体验丰收的喜悦，
4: 成功抓起来一只青蟹，来吧。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沙狮子有何绝技？
5: 最难的就是这个，
4: 师兄在王师傅的肚子上倒立。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依古韵新篇正在播出。与宁波毗邻的台州也是浙东地区重要的沿海城市，这里东临东海，西依天台山，山与海的交汇赋予了台州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里海域辽阔，山奇水秀，地貌多样。台州拥有928个岛屿，其中蛇盘岛是台州第一大岛，也是浙江十大海岛公园之一。岛上不仅风景宜人，水产养殖的条件也是得天独厚。
4: 我们在这边看全都是水塘啊，
6: 全部是养殖塘，我们这里有万亩养殖塘，2万多亩啊。
4: 养的是什么？
6: 青蟹、小白虾、蛏子、对虾、雪蛤、以这五样为主，
4: 全都是海产品。
6: 对，
4: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海水塘，
6: 都是咸的啊。
0: 蛇盘岛景色美不胜收，山海相依间，万亩养殖塘镶嵌其中，阳光照耀之下，好似一幅画卷徐徐展开。
6: 小白虾，来，小白虾，
4: 这是滑的啥呀？这不是船吧？好，我上来看一下啊。这个虾的这个表面真的挺好看的，身体是透明的，只有紫的这个颜色是绿色带黄的，长长的须，特别像齐白石先生画的虾。所以今天收到多少斤了？
7: 现在有200来斤，刚开始的，还早，
4: 还刚开始，200多斤是一个起步，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多少斤？
7: 4-5千斤，
4: 当天都能卖掉吗？
7: 当天卖完。
4: 那就是你有固定的渠道。
0: 林志通是三门人， 近几年他都定期来到这里采购。小白虾在车上经过保鲜处理加氧气后，3个小时内通过云广高速公路就可以运到温州销售。
5: 这边在抓憨子，
4: 抓憨子哈。
5: 对对对。
4: 看到没有？这就是传说中的血憨，
6: 血淋淋的。
4: 血就是血液的血，憨就是憨子的憨，一个虫一个肝哈，
6: 补血的。
0: 血憨体内有只四血，憨肉呈鲜红色，自带鲜艳血液的血憨，凭借特别的口感和补血功效，也是石盘岛养殖业中的热销海产，在浙江、福建等地很受欢迎。
4: 一个塘有能产多少？
8: 300斤。
4: 一个塘能产3万，今天可能要收1万，多少钱一斤？
8: 11块。
4: 11块，今天要收1万斤，也就是能卖掉11万啊。那这个收入不错啊。
8: 不错了。
4: 啊，但是他家就是一个塘3万斤，大概这个憨子我粗略算一下啊，33万。今天这个价格。所以这些都是来帮你的忙的。
8: 帮忙的，帮忙的，帮忙的。
0: 金从银在蛇盘岛养殖小海鲜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看到我们对血憨很感兴趣，忙着采收的金大哥让王菲客串起了东道主，带着我们穿上水裤，近距离去体验一下收血憨。
4: 穿着完毕了，现在蛇盘收憨子的小伙上线，接下来我们要做竹筏去那边来了解当地人是怎么收这个血憨子。王菲已经撑好这个筏子了，走
5: 走走，
4: 我从这儿下来啊。好，这个筏子大概不能装再多的人了，所以我们就3人前往，我王菲还有摄像老师，走吧。就我脚的位置水就漫上了，
6: 承受能力有限。
4: 对，所以这个竹筏还是要讲究平衡的，我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东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6到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养池塘里划行其实需要一定技巧，由于竹筏上人比较多，王菲划得很小心，原本只有几分钟的划行变得很漫长。
3: 真的要下去吗？
4: 下去走一下。
3: 哎，好像有点，哎呀，
4: 走一下，这安全区、
3: 啊、这么会陷下去啊？
4: 不会，你不要走进去了啊，你就在这里就有汉子了。
3: 是吗？我已经踩到了
4: 啊。
3: 朋友们，我给大家答一下
4: 啊，摸一下。
3: 哎，他会跑吗？
4: 不会跑。
3: 这是吧？
4: 是的。
3: 哎，是。哦，那这个产量很高啊，我随便抓了一把。
4: 对对对，你不会抓，会抓的话，他们进去一点的话，一把抓下去都有好几粒。
2: 血蚶生长在淤泥中，通过耙子把淤泥放入网中，再经过清洗，就能筛选出成对的血蚶。由于赶着完成当日的采收任务，几位叔叔阿姨一直保持忙碌，并没有因为摄制组的到访停下来。经过耐心等待，亚鹏终于申请到了一把耙子。
3: 快快快看，快看，
4: 这就需要工具了啊！
3: 我这么爬了一下，最少有9只血蚶在这个耙子上。
4: 对，不走个架，不要走进去了，
3: 不要走进去了哈。
4: 你因为你没爬干净，它这里还有。
3: 不要往，不要着急往前走。
4: 对对对对，
3: 就先爬一爬，往里装一装。
4: 嗯。
2: 一手拖着网兜，一手用耙子伸进淤泥中来回搜索。为了不踩到血蚶，采收时叔叔阿姨们排成一排一起往前，这样既能提高采收效率，还能保证每一块滩涂的淤泥都搜寻过。
3: 他们这个搜血蚶是不是也是来帮主人的忙的，
4: 赚钱的呀？
3: 大概他们是怎么计费呢？
4: 一般的话都是以半天的时间计算的，如果还没有抓完的话就另外的加班费。
3: 那阿姨我觉得还挺负责的，
4: 这就是敬业精神啊。
2: 几句话的功夫，一位阿姨已经从队伍中脱颖而出，拉着满满一网血蚶走向筐子清洗。
3: 啊，阿姨可真是大胆，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我。
4: 你看看他，
3: 我拉错了之后，你的这些都给你倒水里了。
4: 很标准的，这一拖正好一筐。
3: 哇，这么多哈！不是，你过来跟你聊两句。
5: 哎呦，我们带回去，我放收不了。
3: 这么着急啊？好吧。我还说采访一下阿姨呢，阿姨说不行啊，耽误我收获了。另外我普通话说不来，就把他的收成交给我们。大家看一下，一网回来
4: 正好一筐，
3: 大概就是这么一筐。
4: 哇，这里有8-9十斤。
3: 8-9十斤哈，将近100斤呢。
2: 没几分钟，几位叔叔阿姨已经完成这个区域的工作。就在我们边拍摄空镜边想要快步跟上大家的脚步时，叔叔阿姨们把一只偶然捕到的小青蟹留给亚鹏后，带着满满的收获先行乘竹筏离开， 前往下一个采收区域继续工作。
3: 几位叔叔阿姨就划船走了，和尚江老师两个人站在这个水田里。
2: 突然出现的小青蟹似乎在催促我们前往王妃的青蟹池塘做客。返程途中，这个竹筏三人组显得轻松一些。上岸后，我们跟随王妃前往她家的养殖塘。王妃生长在蛇盘岛黄泥洞村，早年在外打工，2007年回到家乡从事养殖业。他承包了20亩养殖塘，主要从事青蟹的养殖和销售，每年收入能达到20-30万元。
4: 看到了
3: 吧？哦，看到了。哎，这只很肥啊。
4: 看到了。
3: 哇，这个得有1斤以上吧？
4: 没有，
3: 这个都没有啊。
4: 没有，只有6-7两。
3: 这个是6-7两的青蟹，那你说这个青蟹长到2斤得多胖啊？
4: 对，很大，越狱了。哇，
3: 越狱成功这一只。因为我曾经在巴基斯坦被阿拉伯海的大螃蟹咬掉一块肉，所以我现在特别怕螃蟹。好，成功抓起来一只青蟹，来吧，我用我大大的蟹钳跟大家打个招呼。
4: 这个青蟹就
2: 青蟹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广泛养殖的一种螃蟹。三门是中国青蟹之乡，这里产的青蟹色泽光亮，呈青蓝色，以壳薄、味香浓郁、肉质细嫩闻名。
3: 看一下肚皮的颜色啊，它们两个都是膏蟹，但是它的颜色明显要深很多。对，它这个就发点青绿色，那个就是有点黑黄黑黄的，对吧？这是肚皮颜色，就会觉得它更肥美一点。
4: 这个更肥。
3: 像你拿的这一只要卖到多少钱？
4: 像这一个的话，绑好绳子的话，大概是8两左右，7到8两。
3: 那就是100块一只。
4: 对，100块左右一只。
2: 听王妃介绍，三门的青蟹产量约占浙江省的1/3，全国的1/9，而交通运输的便捷也让王妃的青蟹每年都能通过快递销往全国各地。在临近蛇盘渡口的余光曲路上，王妃展露着当地人的热情好客，邀请我们一同分享新鲜捕捞的海产美食。
3: 哎呀，我们的螃蟹来了，
4: 螃蟹来了，主角来了。
3: 这是蛇盘的大青蟹哈，个儿很大。
4: 尝尝尝尝，这是最好吃的，这是蟹腿，这个肉是最多的，
3: 很肥，嘴一抿，一大块的蟹肉就进嘴里了。好好，
4: 你要慢慢的品尝一下，它有鲜甜鲜甜，鲜甜三门就是这样子来的，有一丝丝的甜味。
3: 鲜甜三门现在就在我的筷子中间了，品味一下就到嘴里了。
4: 爱肉，
2: 边吃边聊。谈笑间，王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她对当地海鲜品质的信心，更有对蛇盘岛未来发展的期待。在蛇盘人看来，守护好这份鲜美，岛上居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沙狮子有何绝技？
5: 最难的就是这个，
3: 师兄在王师傅的肚子上倒立，
2: 拍舟刺绣，美轮美奂，技艺高超。
6: 这幅就是我们G20峰会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的一个主题屏风。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依，古韵新篇正在播出。台州，这座坐落于山海之间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历史的印记。位于台州沿海的临海市，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沙狮子。
3: 这就是黄沙狮子了，在这个广场中央，当地这个村民用桌子搭起了一个高高的架子，正在排练呢。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有趣又比较高难度的表演。我们先欣赏欣赏，观察观察。
2: 黄沙狮子又叫上桌狮子，舞狮的人要在堆叠起来的桌子上做出跳跃、转身、翻滚等高难度动作。顶层的桌子四脚朝天，一老一少两个表演者头顶对立，为观众展示各种高难度动作。伴随着锣鼓伴奏，狮子的喜怒哀乐以及威猛机灵的性格被表演者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最后一声鼓点落下，一轮排练也接近了尾声。 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省级传承人王健老师。
3: 我看整个这个表演过程当中，您都在一直在悉心的给他们一些指导哈，还挺严厉的。
5: 嗯，因为这个东西嘛，啊，涉及到每一个人的自己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了这里，所以必须要严厉。
2: 在我们眼前，16张八仙桌叠成5层高的表演台，王健告诉我们，在历史上，黄沙狮子最高层数有9层，需要46张八仙桌叠成，要在近10米的高台舞狮，并保证安全。桌子的摆放极其重要，
5: 咱们桌子啊，安全的保障，这个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嗯，就是咱们自己的稻草去编制的。嗯，为什么要圆形的呢？不弄方形呢？也就是圆，它始终是这里边，不会往外掉。咱们传统的地方就是必须要用这个。
3: 我能尝试着推一推吗？
5: 你推不动的。
3: 我试一下哈，因为是不太安全吧？可以推吗？
5: 可以推，
3: 可以推，
5: 你就推不动的。如果你能推动的话，就不安全了。哦，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在表演者上这个桌子的时候，也是会有一定的力给到这个桌子的。
5: 对，
3: 就像我这个力，我轻轻推它一下，它会有一点点的动，但是我已经很使劲儿，就在这个点推了。
5: 对，
3: 它无非就是一个几毫米的这个偏差。
5: 对，所以说这个垫子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3: 就是
5: 它始终在这个圆形。在垫子这里边动，不会爬到外边。
2: 眼前的桌塔让亚鹏跃跃欲试。为了保证安全，在体验之前，王老师为亚鹏做了示范。
3: 就是这样上哈。
5: 对。
3: 有点像青蛙的跳跃。
5: 对。
3: 我先尝试一下哈。下一层跳不上去了，有点害怕了。站在这一层有多高啊？2米左右吧。
5: 已经将近3米了。
3: 已经将近3米了。嗯。一般上面是会有一些跳跃的一些表演的，对吧？
5: 难度最高的就是这上面。
3: 我慢慢的尝试着登上这个桌塔，就算今天挑战成功，好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觉得这个表演还是个头小一点点更灵活一点，我有点过于笨重了。好，成功登顶5层。王师傅，平时你们两人表演的时候怎么活动得开啊？
5: 各有各自的分配到自己的定点的位置的。不是说一上来都是瞎挤着，但是一上来就是自己每一个人做自己的工作，就能互相配合得了的。
2: 黄沙狮子十分考验团队配合能力，初学者通常要练习半年到1年的时间才被允许上桌训练。在桌塔的最高层，王健和他的师兄要为我们展示表演中最高难度的动作——仰天术。
5: 最难的就是这个。
3: 最难的啊，我就还是把住就好了。
5: 对，嗯，你就往下拉就可以了。嗯嗯。
7: 不要大动筋，好吧？
5: 猛哥，猛哥，
7: 您给推一把，你的娘！
3: 啊，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哇，哇哇，这个太难了，太难了。这个是要这个师兄在王师傅的这个肚子上倒立。这个对于王师傅腰腹的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太厉害了，尤其是我站在这个高度，我看着都害怕，不要说让我表演了。我们先下去好不好？先下去聊啊。回到陆地的感觉真好。王师傅他们太厉害了。他和他的师兄今年都已经50岁了，还完成了在这样的5层高塔上进行两个人这个倒立的合作。最难的是在肚子上倒立哈，这个对于腰腹的力量要求真的是太高了。
5: 是啊，
2: 高险难是黄沙狮子的主要特点，这也是他入选亚运会暖场节目资源库的主要原因。黄沙狮子历史悠久，相传北宋年间有位叫杨显呛的拳师，到北方学习武艺后，回到白水洋开始武馆。在给弟子传授技艺的过程中，他把武术和舞狮相结合，开创了狮子跳桌功夫。后来这种北狮南舞五舞结合的技艺又成为节日祈福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流传至今。
5: 北狮它看起来是它有点凶气的，它南狮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带毛的，一个是带鳞片的。嗯，那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
2: 体验了黄沙狮子的上桌功夫， 亚鹏还想体验一下平地舞狮。亚鹏舞狮头，王老师为他选了一位狮尾搭档。
3: 现在我这只小狮子已经准备就绪了，王师傅接下来怎么舞？
5: 好，那咱们先一个简单的跌马啊，交叉走，对，交叉走，对，像这个就是叫跌马。咱们转换快一点或者话，就就可以了。对，对，是的，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还有一个就加上难度呢，这一个滚翻，那滚翻呢，那你肯定是还是做不了的，那我就
3: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5: 示范一个啊。
3: 好，

0: 感觉做不了，但是我能尝试一下吗？
1: 可以的，这样子拿个垫子，这样不疼，摔的就摔到也不疼。
0: 没事，疼就疼了。传承，
1: 那还有一个呢？
0: 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能怕疼呢？
1: 还有一个呢，掌握一点啊。啊，这里落地，不要背落地，背落地是很疼的。咱们肩是软的，这
0: 我慢慢来。
1: 对，
0: 好吧，
1: 先跺下脚。为什么跺下脚呢？跟后面的是打招呼啊。我说这准备自己走。
0: 哎，我甚至觉得躺不下去，哎，这个有点难。
1: 往下蹲，往下蹲，然后再走就可以了。
0: 往下蹲。
1: 对。
0: 哎呀，我这个尝试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我觉得我打完成不了。好，我的搭档，我往哪边滚，你知道吗？
1: 你跺哪一只脚，他就往哪边。
0: 啊，我跺右脚就滚右边，
1: 对
0: 吧？
1: 对。
0: 等我先试一下啊。
1: 很好吧？
0: 还行吗？
1: 可以可以。
0: 我是感觉我的动作挺笨拙的，不过成功的完成了转了一圈哈。
2: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王健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传承这项非遗项目上。现在师队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不少学生都是自愿来学艺，这让王健十分欣慰。黄沙狮子这一古老的民间技艺，将在这些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0: 2000多人哈。
2: 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除了技艺高超的黄沙狮子，美轮美奂的台州刺绣也是一绝。
3: 这都是台绣，
4: 对，
3: 这是比较现代的。下面这一幅就是很传统的了。
4: 对，这个是就我们把传统跟现代东西结合了一下。这幅作品是跨年晚会哈，也是在我们这里，紫阳街里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纪念的。当时就做了一幅紫阳街的一个作品。
3: 拿起来，我们这边灯光好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4: 这个就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镂空的。
3: 对。
4: 通透的一个感觉，窗户穿空的一种效果。
3: 这就是台绣最大的特点。
4: 这个台绣，对对对。我自己
2: 是林霞，是台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台绣创作40多年。20世纪初，台绣与西方的雕镂和抽纱技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雕瓶绣风格，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拥有近300种针法的中国独具地域特色的绣种。
4: 这幅就是我们G20峰会的时候，我们是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的一个主题屏风。
3: 是桑葚吗？
4: 对啊，
3: 就是桑葚。
4: 看来我这幅作品还是能够让你们一眼能够认出来
3: 它。我在想，这样的果实也想不到其他的了，或者是小串的葡萄，但也不太可能啊，这么密的葡萄藤。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幅作品呢？
4: 它的背后的主要的字还是想表达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它这是丝绸，那么它连接会想到一个蚕，蚕的生命，然后蚕就是说它的一个周边的生活的，吃的桑叶的时候长大的，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比较丰硕的一个桑骨素来表达一个我们的丝绸之路。
2: 这幅名为紫葚的屏风作品，丝光倒影间好似午后桑园的树影婆娑，又像是桑蚕吐丝交织结网。林老师介绍，他的这幅主题屏风原作已被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台州制造业发达，跟当地的手工业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有着密切关系。了解了台州刺绣，我们听说当地还有一家特别的艺术馆，里面陈列了上千件玻璃艺术作品。
3: 原来这就是玻璃雕刻，是不是很漂亮？而且是非常立体的。整个这一棵树呢，它的每一个枝桠都通过在玻璃上的这种精细的雕刻展现出来了，很漂亮。
2: 这座艺术馆创建于2004年，馆内陈列着吴子雄祖孙三代人创作的玻璃雕刻作品，以及部分国外玻璃收藏品。我们到来时， 这项省级非遗技艺的传承人吴刚正在工作室里进行创作。
3: 方的家栏目组宋亚鹏，跟工作人员打听，您正在雕刻哈？
5: 对
3: 啊，这个整体的效果都已经出来了哈。
5: 是，
3: 两只兔子旁边的植物草啊，还有这些石头和假山都有了。
5: 对，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也在创新。嗯，这个作品创新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玻璃石反刻震撼。嗯，那么我这个图案基本上都是反刻，但是我增加了效果，这个梅花离我们很近，它是前面刻的，对，这样就会增加这种层次的感觉。人家很奇怪，有的时候来看，哎，默默很光滑，是的，我们是刻在反面的啊，对对对。然后你看还有个特点，我前面挖了几块石头，嗯，就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个作品的特点，就是层次感，一层一层的。
3: 您可以把它放。
2: 吴刚是工艺美术大师吴子雄的儿子。18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剥雕技艺，玻璃雕刻大多是用砂轮、刻刀等工具，在有一定厚度的水晶玻璃上进行。
3: 为了我们能够更直观地看到，现在立起来雕啊，把这里稍微垫高了一些，很厉害的功夫了，就是不需要打草稿，基本就是整体的这个要雕什么都在心中了，下笔如有神啊，就是下这个。刻刀如有神，
5: 所以中国人说叫胸有成竹吧。啊，
3: 您现在雕的正好是竹子，这个成语用在这儿太合适了，胸有成竹。
2: 几笔毛竹的雕刻，让这件作品更加生动起来。吴老师告诉我们，玻璃雕刻要讲求意境，虚实结合。比如这里的竹竿不宜过多，要让观赏者感受到竹竿在画面之外。花前月下，若隐若现。吴刚师承父亲的剥雕技艺，30多年间也在不断创新。父亲的作品以风景见长，他的作品刻画人物神态，栩栩如生。吴刚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台州非遗传承人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代紧密结合的创意。他们的作品有情怀，有温度，不仅记录时代风貌，还承载着台州人对于家乡。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海洋哺乳动物的奇特睡姿。海洋哺乳动物主要包括鲸类、鳍足类和海牛类等，它们的身体呢，因为长期的泡在海中，外观形态呢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但是呢仍然是利用肺来呼吸。话说海洋哺乳动物的睡姿可谓是千奇百怪。首先呢是海豚，海豚会潜入水下30米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进入梦乡。然而呢，它们的尾巴仍然会每隔30秒左右摆动一下。海豚在睡觉的时候呢，也会保持警觉。它们大脑的两个半球是交替工作的，被称为单半球慢波睡眠。一边熟睡的时候，另一边呢则处于清醒的状态。过一段时间，两者再交换。如果受到外界的剧烈刺激，两个半球就会同时清醒，并且快速地做出反应来逃离危险。抹香鲸呢，主要是采用浮木式睡姿。也就是身体僵直不动，头部接近垂直于海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根巨大的浮木。这种睡姿得益于抹香鲸脑中的鲸蜡组织，这个组织呢可以在鼻腔控制海水流量的作用下调节身体密度，以实现上浮下沉。根据推测，浮木式睡姿有助于抹香鲸醒来以后迅速的换气呼吸。而抹香鲸每次睡觉的时间只有大约10到15分钟，但它们一天内呢会重复多次这样的睡眠。和抹香鲸的睡姿不同，座头鲸睡觉的时候喜欢采用倒栽葱的姿势。这种头部距离海面换气处较远的睡姿看似非常不合常理，于是呢科学家推测，这是由于座头鲸和海豚一样，在半睡半醒状态下计算睡眠时间，以便及时浮上水面呼吸。海牛呢，由于闭气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呢也采用单半球慢波睡眠。它们还喜欢在水底围成圈一起睡，有的甚至直接仰卧在水底，肚皮朝上着睡，样子非常的可爱。而体型娇小的海獭则会依靠巨藻的浮力，将呼吸孔露在海面上仰卧而眠，这样呢就用不着闭气或者是半睡半醒了。而像海狮、海豹和海象这些鳍足类的海兽， 它们既能在水中生活，又能够在岸上生活。因此，到底是在水里睡还是在岸上睡，完全看心情。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兴则国兴，经济稳则民安。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是立足当前经济发展实际，着眼长远发展大局的一次重要部署。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那么，此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对经济形势又做出了哪些研判呢？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关注这次会议内容。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6: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7: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8: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9: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0: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1: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
12: 其。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近期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当前经济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磅会议，每一项部署、每一个信号都与全国经济发展、市场主体活力、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这次会议释放出了哪些最核心、最

0: 一步走向。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关键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以及它释放出来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
1: 好，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可以说为“十五五”规划开局定调，也明确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呢，使全国人民大致把握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让各行各业对未来具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看到哈，会议提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那么总体而言呢，这次会议判断经济发展好于预期，而且展现出务实稳健的政策取向。会议判断呢，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指出呢，当前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这些表述呢，既肯定了我们的开局，也为二季度及以后的政策取向定下了一个务实的基调。会议提出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后续政策重点呢，可能会推动增长从生产端、外贸端进一步传导到企业的利润、居民收入、消费意愿和市场预期。所以总体上说啊，这次会议给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给奋发向上的中国人民吃了一粒定心丸。
0: 那么我们再从宏观政策方面来看啊，会议提出的下一步的政策基调是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那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财政政策的重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呢？
1: 好，我们觉得啊，未来财政政策呢，将更加强调支出的结构和资金效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已经明确了今年的赤字率、赤字规模预计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呢更是达到新高峰，所以预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金额也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财政总量安排呢已经比较积极了，后续的重点在资金投向、支出节奏和政策实效上。四月中旬呢，我们看到发改委进一步释放了执行层面的信号，提出呢要提前储备一批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并且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的开工建设。同时发改委还明确下一步啊将推动较高水平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而超长期特别国债呢在六月底之前哈会基本上下达完毕，并且加快有序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另外的一个新变化呢，就是强调财政发力要尽快转化为实务工作量。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制造业投资呢稳健的增长，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幅度比较大，民间投资呢略有下降。所以这样来看，政府投资呢仍然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撑力量，地产呢和民间投资仍需要政策托举。后续财政政策的重点呢是推动专项债、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更快地落到项目端，通过重大工程、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设备更新，还有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来稳定总需求，带动社会投资的发展。
0: 我们也注意到啊，在产业政策方面，这次会议也是提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啊，这么多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些方面呢？
1: 好，这些呢都属于新基建的范畴，直接关系着内需的增长。这次会议呢，在部署内需的时候，明确提出深入挖掘内需的潜力。但是呢，内涵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投资需求方面呢，这次会议释放出逐步告别对传统老基建的依赖，新基建呢，成为扩大有效

0: 投资的主力信号，这个呢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六网建设哈，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些呢，实际上呢都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之前呢，我们看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被忽视，但是呢现在它被提升到和水网、电网同等的高度，就标志着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历史性转变。那么，数字经济底层基础设施将成为拉动投资的核心引擎。这些新基建呢，也将有助于产业升级和城市的更新。实际上呢，这六网啊，分别服务于能源安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韧性，还有实体经济的效率。那么，这六网在一起呢，将会共同构筑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8: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那么王教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的跃升，是十五五时期重要的战略任务。那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的驱动力。那么在您看来，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部署是什么呢？
0: 好，会议提出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我们说人工智能加其实呢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次的变化呢在于全面实施，还有一个提法就是智能经济的新形态。那政策呢已经从加快实施到全面实施，意味着 AI 的应用呢将进一步走向工业、服务业、民生和治理等多场景的渗透。首先呢，就是 AI 产业呀，已经具备了规模化落地的基础。那工信部的负责人曾经表示哈，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企业呢已经有了数千家。那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源大模型下载量呢全球第一，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很高，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呢已经覆盖全部的工业大类。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形成了数百家卓越的智能工厂和上千家的高水平 5G 工厂。第二呢，就是 AI 加呀，也属于新基建的部署，和服务消费共同促进扩大内需。会议呢，在内需方面点明了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新型电网等等哈。那在产业部分呢，也提出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我们说人工智能呢需要算力，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和通信网络，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呢不止在模型公司，还在算力、电力、通信、工业软件、智能终端、机器人和行业应用。所以呢 AI 呢将会带来各行各业的颠覆性变革。第三方面呢，就是预计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超级应用和中国力量将加快崛起，带动大规模的新基建投资。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推动 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展开一场争夺 AI 领先权的竞赛。中国企业呢，最擅长的就是将非常昂贵的科技产品啊，变成普惠的基础应用，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呢也不例外。一旦技术路径畅通，国产芯片性能追平，将会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大规模超级应用时代。那这场呢由 AI 驱动的新基建浪潮，将会拉动算力、电力等工业关键节点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资本开支进入一个上行周期。
8: 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当然也离不开这个相关的能源的重要的支撑。那么今年以来呢，国际局势也是持续的动荡，全球能源安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能源安全方面，这次会议透露出哪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呢？
0: 好，我们看到哈，会议提出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并且强调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也就是看出来哈，这次会议针对安全的落脚点更加具体。那么它从原则性的表述进一步的落到外部冲击、能源资源、产业链和关键技术保障。外部环境越复杂，那国内产业链、能源资源和关键技术的确定性就越重要。能源安全啊，已经和产业升级直接的绑定了。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一个新高峰，其中第三产业的用电量迅速增长，而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速度非常的快。还有呢，就是充换电服务业的用电量更是迅猛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也显著拉高了全社会的用电水平。还有就是 AI、 算力、充换电、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业的扩张，都在对电力系统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算力的背后也是电力哈，产业升级的背后就是能源安全。那外部冲击呢，也要求能源资源和供应链具备更强的韧性。国家能源局呢，在四月底的发布会当中提到，一季度我国妥善处理了委内瑞拉危机、美以伊冲突等这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国内油气供应总体平稳有序。同时呢，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非常可观，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在全社会的用电量当中占比持续上升。所以可以看出来哈，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和关键技术自主，增强了我们经济系统的韧性。
8: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会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都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
0: 会议提出啊，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还有呢，就是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我们说民生部分呢，延续了就业优先的导向，同时关注了公共服务和食品价格。因为呢，我们说就业决定了收入，而教育、医疗、托育影响家庭支出的预期，食品价格呢影响日常生活成本，这些都是民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季度呢，居民收入和消费仍然在温和修复。我们从数据可以看出来哈，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温和的增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有所增长，但是消费支出的增速呢低于收入的增速，说明居民部门仍然有一定预防性的储蓄倾向。也就是说呀，老百姓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太敢花钱。那教育、医疗、托育等这些民生建设，表面上呢是公共服务的短板，实际上呢也在降低家庭的这种消费的倾向。那么猪肉价格屡创新低，生猪等农产品的价格呢也被这个会议当中点名了。那这就是说明了一些新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哈，三月底全国生猪的均价大幅下跌，创了最近几年来的新低。 那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呢，也已经开展了中央储备冻猪肉的收储。因为猪肉呢是居民菜篮子当中的重要品类，也是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猪肉价格过低呢，其实会压缩养殖户他们的现金流。猪价呢过快上涨，又会推高居民的生活成本。所以这次会议点名要稳定生猪等农产品的价格，既是要稳定居民的生活成本，也是要稳定养殖主体的现金流和农业生产的预期。
9: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8: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会议啊，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您觉得这次会议的定调方向，如何为后续全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基础，来指明路径呢？
0: 我们看到哈，一季度的开局呢好于预期，这就为政策重心从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向以高质量发展、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切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标志着呢经济工作正式的迈入改革破局加科技突围的新阶段。在这个框架之下呀，改革开放重在通过破除市场分割和推进制度型开放，解决效率与规则的问题，以改革稳预期，以开放拓展空间。同时呢，会议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置于政策优先的序列。在外部技术封锁常态化之下呢，科技自立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那未来呢，我们认为咱们国家将聚焦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还有就是解决安全和能力的统筹问题。二者的协同发力呢，将会坐优双循环，释放出稳增长不再是唯一焦点的明确信号，结构性改革的含金量呢将会显著上升。具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有四方面的趋势啊值得关注。首先是会议强调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外部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呢，释放出防范产业空心化的高度警惕，划定了实体经济的战略安全边界，将制造业的比重呢从经济议题上升为了安全议题。第二呢，是将整治内卷式的竞争升级为深入，那么配合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统一规则倒逼落后产能的出清，坚决摒弃低水平的扩张，并保持制造业的合理利润。第三呢，就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哈，将这个 AI 作为现在产业跃升的最强的引擎，同时呢提出来完善的治理机制。这意味着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呢将兼顾技术快进和底线的安全。第四呢，是强调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当前的外部冲击呢，已从贸易层面延伸到产业链、能源、技术、标准等多领域。那应对策略呢，一方面要筑牢能源资源等战略命脉的自主可控防线，为制造业稳定运行和 AI 算力的扩张提供底层支撑；另一方面呢，要通过国企改革等这些举措，释放出制度红利，为产业升级固本强基。
8: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基于这次会议的一个定调，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未来一段时期全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有着怎样的一个预期呢？是积极乐观呢，还是保持审慎的态度呢？
0: 好，这次会议呢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好发展主动，努力实现155的良好开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呢是具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优势。首先呢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不仅人口多，而且中等收入的群体稳步增长，这就为扩大内需呢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第二呢，是我们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人才红利，这些呢都能持续的赋能产业升级。目前呢，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全球第一，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第三呢，我们五年规划的执行力很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保障战略落地。 所以综合来看啊，15、17中国经济呢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在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道路上稳健的前行。虽然呢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部挑战，但是呢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我本人呢还是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
8: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
8: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嘉宾，他曾在互联网行业深耕，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长。一次偶然的海南之行，让他遇见海风与暖阳，也遇见内心真正的向往。告别以前的职场，他放下屏幕里的忙碌，扎根海岛，从零起步，创办网球俱乐部。从代码到球拍，从写字楼到阳光球场，他以热爱为方向，用坚持铸造梦想。在自贸港的热土上，以网球为媒，连接生活与热爱，书写属于自己的海岛人生。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一起来听他讲述跨界转身的勇气与扎根海南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一家网球俱乐部的创始人臧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臧泽是在一次旅行当中彻底爱上了海南，也让他下定决心来到这里，一边陪伴孩子读书，一边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他把自己最热爱的网球从一份兴趣爱好真正做成了一份脚踏实地的事业。虽然到现在创业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凭借着坚持与用心，他现在在本地也是收获了不少的朋友与认可。而在创业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挑战与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来和臧泽进行对话，听听他在运营俱乐部、推广网球运动的路上还有哪些难忘的经历与感悟。我们来欢迎臧泽。臧泽你好。
3: 你好王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您会觉得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当地完成了这个就读，完成了学业，您会考虑说把这个网球俱乐部搬迁至别的地方吗？跟着孩子走？
3: 不会考虑的，我还是会扎根海南，然后把海南最大的球场建起来。
4: 这可能是您下一步的计划。
3: 是的。
4: 创业至今，现在回顾起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会觉得选择来海南创业是值得的？就是您投入这么多是值得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故事让您有这种瞬间的这种想法呢？
3: 有，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我们第一批的学员吧，拿到了海南青少年网球赛的冠军的那一刻，在决赛的时候，我在场边看着他挥拍，每一分都拼到最后，最终拿到了 U8 组别的冠军。那一刻所有的创业的辛苦啊压力都烟消云散了，我深刻的感受到我来海南创业不只是为了做一门生意，更多的是为了海南的孩子创造机会，让他们在家门口能接受专业的网球训练，实现自己的网球梦想。很多的这个瞬间吧。
4: 还有很多，虽然创业不是很久，但是有很多让你觉得我已经觉得我做这些已经值了。可能对您来说，这种回报就是看到孩子们取得了让他们自己感到自豪的这种成绩。
3: 大家在这里打球、交友、成长，这些瞬间现在都是我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4: 因为您最早从这个深耕互联网十多年的啊，然后我这个想法就是从开始到落地是一个特别讲究实际的这个人，往往这样的人是不是更去看重这个经济回报？但是聊下来发现您还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3: 赚有温度的钱。
4: 您当时也是做到了一个集团的负责人，相当于您的事业上是非常成功的，让您抛下这一切，从零开始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造自己的事业，而且是举家搬迁，这种选择当时对您来说，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吗？或者挣扎吗？提到是在2018年去海南旅游萌生了这个想法，但实际是到2025年这个网球俱乐部才在当地创立的。这几年当中啊，不知道您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挣扎，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思考？
3: 因为其实我之前在24年之前一直还是在职场做管理工作，那其实包括日常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工作当中的压力也比较大，那其实我来到海南之后呢，觉得这里还是比较舒适，有好的空气，然后有阳光，然后呢，那我也想让孩子有一个轻松的学习的环境以及成长的环境，然后呢，我孩子选择了海南，那我在孩子在这边就读一年之后，那我基于孩子的陪伴，那我也就选择了来到海南，然后基于我在2018年对于海南的一个定义和观察，包括以及现在的这个发展，那所以我就选择了来海南创业。当时也想了很多创业的方向，那我认为海南的这个网球氛围目前正处于一个起步培养到快速崛起的一个阶段，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网球，参与网球，然后而且海南也具备很好的这个赛事举办的这个条件，同时呢，青少年网球的这个人口它在海南也在快速的这个增长，网球的认知度呢也越来越高，那我觉得我未来在海南这块去做这个网球的普及，专业赛事的举办，本土网球人才的储备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4: 这个俱乐部承接的一些业务啊，其实方方面面是全链条非常丰富的啊，但是也涉及到其实它是需要教练去带领各个学员去进行这个网球的训练，其实不涉及到您去，就是说我这个学员在打球，我站旁边也进行指导，不涉及您去参与这个具体的工作，但是我能想象到事无巨细，刚刚营业时间不长，您要参与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我在跟别的这个创业者聊的时候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往往也是像您一样，因为孩子要在当地就学，然后到了这里然后去创业，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人挺哭笑不得的，是当初为了孩子，但是现在却发现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我在您的这个视频号上看到过，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也有很多青少年也在那里挥拍训练，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对您来说啊，您现在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多吗？
3: 多，对，是的，不会因为说创业去影响，家庭的陪伴，因为孩子的成长其实是很短暂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有更多的和孩子陪伴的时间。
4: 您这些年在海南扎根，您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有没有带家人们？刚才您说了，家人的陪伴是很重要的嘛？有没有在海南到处再旅行、环岛旅游啊之类的？给您的生活和心态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您以前在北方工作生活啊，也提到了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啊，也是压力很大的。
3: 是的。这些年在海南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创业的地方，而是我的第二故乡，是家一样的存在。我喜欢海南的阳光、沙滩、椰风、海韵，深爱这里的慢节奏、烟火气。然后海南给我的生活和心态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来海南之前每天都是快节奏的工作，然后压力也很大，身体也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来海南之后每天被阳光包围，在球场和孩子们一起挥拍，心态变得越来越平和从容，生活也变得更加健康有意义，然后更重要的是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给了我无限的可能吧，让我能把自己热爱的运动变成事业，和海南的发展结合起来做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这种把热爱变成事

0: 事业吧，事业扎根家乡的感觉，可能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1: 在采访之前翻看了您的朋友圈，其实您喜爱的运动还挺多的。我看到您好像没有展示过您挥拍网球，但是有滑雪，是吧？
0: 就是我还是把生活和工作分得比较开，
1: 网球现在是你的工作了，就不展
0: 对，
1: 示
0: 所以
1: 了。
0: 我就不会在朋友圈里面去展示网球，更展现一下自己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
1: 我刚才还问您，就是说最早您是源于到海南旅游，对海南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啊，想要有一天来到海南工作和生活。来到海南之后，除了这个创业，除了在这个澄迈县啊去运营自己的网球俱乐部，还会有时间带家人们，海南其他地方去逛一逛、旅旅游吗？
0: 会啊，去万宁骑自行车，去琼中泡温泉，去三亚感受洁白的沙滩，然后去环岛去西部临高，然后吃点当地的特色，去定安吃牛肉。
1: 还是美食之旅啊。
0: 对，是的，吃一吃，感受一下各地的美食。虽然海南岛每个城市离得很近，但是都还是很有各地的特色。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嘉宾，他曾在互联网行业深耕，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长。一次偶然的海南之行，让他遇见海风与暖阳，也遇见内心真正的向往。告别以前的职场，他放下屏幕里的忙碌，扎根海岛，从零起步，创办网球俱乐部。从代码到球拍，从写字楼到阳光球场，他以热爱为方向，用坚持铸造梦想。在自贸港的热土上，以网球为媒，连接生活与热爱，书写属于自己的海岛人生。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一起来听他讲述跨界转身的勇气与扎根海南的温暖故事。那对于未来您在网球事业上有哪些小目标或者长远规划呢？采访之前，包括刚才采访您也提到了，说未来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0: 对，对于未来有清晰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的规划。短期目标就是1到3年打造成海南本土顶尖的青少年网球培训基地，完善 U10、U12、U16、U18的完整梯队。培养更多海南本土的网球人才，在省运会上拿到更好的成绩，然后打造本土青少年网球赛事的 IP，全年举办多场赛事，给海南的孩子提供更多比赛的机会吧。第三个，扩大俱乐部的规模，在海南更多的城市布局，让更多海南的孩子在家门口能接受专业的网球训练。长远规划5到10年，把球俱乐部打造成全国知名、国际一流的俱乐部，甚至成为海南自贸港的体育名片。第二就是打造海南的网球人才培养体系，和国内外顶尖的网球学院、大学合作，给海南的孩子提供更多的留学的机会、职业发展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推动海南网球产业的发展。打造集培训、赛事、冬训、旅游、康养于一体的网球产业的集群，走进每一个海南孩子的，
1: 的家庭哈，那现在在您这里学习这个网球的孩子有多少？大概粗略计算一下呢？
0: 长期训练的孩子有200多人，冬训的孩子、外地的孩子有200多人，虽然。我们现阶段的规模不大，但是因为我们的教练团队吸引了岛外的很多专业高水平的孩子来我们这里训练，在非比赛的时段都是在我们这里常住，甚至家里面在这边直接租了房子，妈妈、爸爸都来到海南。
1: 这个教练资源还是你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
0: 是的。
1: 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国外的培训的师资力量呢？
0: 这是基于我过去互联网的一些工作经验，然后通过猎头，然后以及。

0: 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到包括一些海外的专业的网球教练的招聘网站，我们去找到专业的教练。
1: 这个还得一个一个去谈，
0: 是的，
1: 都是您自己去谈的吗？
0: 前期的时候都是自己去把控，自己去谈，然
1: 嗯。
0: 后专业度，然后由主教练来进行把控。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接触运动、接触网球，比如说，也不可能都是奔着说我要拿一个名次，在体育上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成绩，可能也就是强身健体，或者是基于这个爱好。那您觉得孩子们从小接触运动、接触网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网球是一个比较好的竞技体类体育，它在从接触网球到爱上网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经历学习、训练以及对抗比赛。当然，我们这里指的不是专业的比赛，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比赛，对打。然后呢，让他去感受到失败，然后感受到赢或输。那他通过这件事输赢去提前体会人生的路道路，输了不气馁，赢了不骄傲。
1: 也是心态上的一个训练。
0: 是的，是的。
1: 您自己的孩子也让他在打网球吗？他对网球感兴趣吗？
0: 我的2个孩子都在打网球，他们老二更喜欢，男孩更喜欢一些，他喜欢那种挥拍的感觉，在阳光底下打球的感觉，击球的快乐。
1: 您对他们会有一些希望吗？也希望他们说，哎，有一天在什么比赛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这个看他们自己，没有过高的期望，让他们去感受比赛的快乐就可以了。
1: 我也现在特别好奇，除了这个创业之外，除了陪孩子啊，在当地读书，作为一个陪读爸爸之外，您自己平时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因为我常把这个问题问给创业的妈妈，带孩子的妈妈，我问他们会怎么样把时间还给自己。我现在也特别好奇，作为父亲来说，您还会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吗？刚才您提
0: 有，
1: 到了网球，现在已经属于你的工作了，也不好说在生活当中去展示了。那可能现在提到网球，不再像是以前那样纯粹的是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之后缓解心情的一种方式了。
0: 是的，也有，比如说冬天去滑雪，一滑滑一个月。
1: 冬天滑雪，这就是属于您自己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呢？您
0: 对，
1: 每天都在奔波于这个工作吗？
0: 目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还在起步阶段嘛，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包括现在在组织打造本土的青少年网球赛事，然后包括寻找新的地块，建设新的高标准的球场。
1: 现在的运营时间不长，但是这中间有发现别的什么问题和您最初设想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还是有一些的。网球这项运动的进步速度比较慢，包括传统的这种教学模式，上课带来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比较缓慢。那我对于我来说，我要去思考的是，怎么能让这些孩子能够快速的爱上这个网球，让他们在网球上课的过程当中能够带来一定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能够对打，
1: 哎，这个挺
0: 这个
1: 难的。
0: 跟
1: 我觉得让
0: 对，
1: 一个人迅速爱上一个运动，因为运动相对来说，它不像是我们在家，哎，躺着休息，挺舒服的
0: 是
1: 啊。
0: 的，
1: 但是网球，你肯定是要挥汗，肯定要出力，肯定就像您说的，心态上也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我觉得心态的磨练过程，可能到最后是最难的。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输赢？能不能在我输了之后，我还能重新回来，还能跟当初打赢我的那个小朋友再来一场这个对抗赛？这个是挺难的。
0: 所以我们做了新的这种尝试，让孩子怎么去建立上课以外的这种专项的训练，比如说网球最难的，但是也是最有效的得分手段，发球，然后我们建立这种单独的专项训练，然后以及孩子之间的对打课，那其实就是教练指导孩子进行对抗。跳出这种传统的孩子被动学习，让孩子主动去感受网球，感受球来回的这种跟球拍之间的碰撞。 然后同时稳定，让自己能够去喜欢上网球。
1: 就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啊，就比如说像青少年，大概是比如说就是到您这儿的这些小朋友们，您建议说应该是打网球的这个频次是，或者说是他每次进行这个网球训练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们平时也会有这个学业的压力嘛。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一周3到4次的体育锻炼是比较合适和合理的。然后不光是对于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成长，然后是有很大帮助，同时也能去对于他学习上建立体能的储备也是有很大帮助的。那其实转到网球这件事情来说，他一周至少要有3次左右的训练，然后才能让他在网球这件事情上然后有提升，有成长，有进步。那其实这3次到4次的这个网球的训练不一定非要去上课，也可以比如说组织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对打，然后孩子和孩子之间的一些网球的游戏啊，让他去感更多的去深入的去感受网球，然后同时去锻炼身体。
1: 就像我刚才也提到说，也不是所有的孩子所有的人都是奔着我要取得什么运动成绩去的，也就是强身健体啊，本着这个强身健体的初心去参与这项运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想对那些同样是怀揣着创业梦想正犹豫是否来海南发展的朋友们说一句心里话或者一些实用的建议。
0: 我想对所有怀揣创业梦想的朋友们说，来海南永远不晚，这里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敢想敢干就能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给大家两个实用的建议，一定要扎根海南，融入本地。海南的市场需要你真正沉下心来了解本地的需求、本地的文化，和本地人打成一片，才能做出真正适合海南的事业。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抓住自贸港的机遇，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发展机遇，只要你选对赛道，坚持下去，一定能在海南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海南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欢迎所有有梦想的朋友来海南一起奋斗，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
1: 对想创业的朋友一个诚挚的邀请。
0: 是的是的，欢迎所有有梦想的朋友来海南。
1: 非常感谢臧泽先生接受我们这次采访啊！从这次采访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创业者的勇气与执着啊，跨越山海来到了海南，现在深耕网球领域，也感受到了海南对梦想的包容与滋养啊！祝愿您的网球事业在海南持续蓬勃生长，也期待更多新海南人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节目最后再次非常感谢臧泽先生参与我们的采访，再见。
0: 谢谢王悦，拜拜。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7: Sebai di bo?
8: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一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中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上海近日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后，已于7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是于去年7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的，当时它为中国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出苗行动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日本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外交部表示其行动远超自卫范畴。多家中企亮相2026年亚太铁路及轨道交通展览会。泰国四月通胀率达三年来新高，存在滞胀风险。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对于日本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林健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林健指出，
4: 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8: 2026年亚太铁路及轨道交通展览会6号在泰国曼谷拉开帷幕，本届展会汇聚200多家铁路及轨道交通

0: 行等主题举办专题研讨会。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9%， 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泰国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主任南塔彭吉拉勒斯彭表示，泰国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3.03， 去年同期为 100.14。南塔彭表示，受中东持续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影响，泰国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推高公共交通票价，也导致即食食品价格上涨。此外，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新鲜蔬菜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现在进入超话时间。当地时间5月4号，随着美军开始实施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爆发停火以来最严重的武力冲突。而伊朗当天向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海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则表示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海上对峙为何会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4号就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警告称，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潭。那接下来美国会有何行动？在本期超话中，主持人刘洋将与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讨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特朗普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该计划一经对外公布，就引发了对战火重燃的担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随后伊朗发布了射击视频。不过美军随即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同一天，美军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乘客死亡。据美方说法，美军疏导行动的第一步是清理出一条安全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称，美方将在行动中为船只提供多重保护，并已与数10艘船及其运营方联系。美方鼓励他们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且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就在4号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份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警告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
3: 那么前面说了，美国这个疏导船只的计划叫做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呢也有一个叫做悬崖战术，通过这样一个警示的导弹射击或者是火炮的射击，告诉美国底线何在。那从双方来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彼此在施压的意味。那么双方在互相试探吗？试探的是什么？
4: 5月4号美国的所谓这个自由行动这个计划，本身是对伊朗的一种试探性的这个举动。我们要知道，一个是试探伊朗这个决心啊，就是这个和美国对抗的决心。那么一个呢，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状况。我觉得试探性质非常之浓，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美国是非常明确的，美国的军舰并不参与护航，它只是鼓励受控的这些船只强行的闯。

0: 关吧，意思是，然后美国关帝廖政啊，来保护你们等等啊，他是这么样一个架势。试探的结果当然大家也看到了，那伊朗给予毫不犹豫的给予攻击啊，也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接受这个考验啊，那么显示自己的决心和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啊，毫无疑问。但是大家又要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呢，双方呢这个行动又都非常可耻啊。一方面我们讲了，美国并没有把军舰派去护航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对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之后，警告性的导弹之后啊，美国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啊。比如说在此之前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讲过，就说要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舰艇，那么将把伊朗从地球上抹掉啊等等，说得很可怕。但实际上伊朗确实是警告性的攻击了美国军舰，伊朗在警告了美国军舰之后啊不停，那么伊朗就警告性的射击啊。所以从双方的这个整个这个对应来看啊，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相互试探底线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双方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啊。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赫格塞斯已经讲了嘛，这一次行动是一场暂时的行动啊，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
1: 那另外其实美军也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反馈，过程当中美军动用了阿帕奇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我们知道阿帕奇在通常战场上主要是陆地作战，被称为坦克杀手，有人说是树梢上的杀手。那这两款直升机美军用于这样一个海上作战，当然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美方说是击中了阻挠啊这样的一个护航通信的船只的伊朗的小型船只，但伊朗呢是矢口否认。那双方这样一个各执一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这个逻辑呢，就是现在的霍尔木斯海峡的对峙呢，不断升级，而且这个升级来看，让人们看到了伊朗重新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跟美国对抗的时候，特别是他现在展示出这个，我们看小片里，反复出现这个小艇，而这小艇来看的话，排水量可能两吨十吨，那么长大约十米，那从它的这个外壳来看的话，主要是玻璃钢和这个合金铝，它所以它非常轻，它的这个航行速度最高可以接近200公里每小时，那么贴着水面这么飘的走，对于这个大型水面舰艇来说呢，确实构成了巨大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呢发明了一种专门猎杀小艇的这个编组，就刚才讲的用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SH-60 海鹰，这是海军的这个直升机，对于呢伊朗的小艇呢进行攻击。比方说让阿帕奇呢担负这个主攻任务，那么同时呢海鹰呢担负这个警戒搜索，因为海鹰它是这个海军舰载的，主要是担负海上搜索和这个反潜作用的这样一些直升机，所以两者搭配呢现在是美国认为最有效的反击伊朗小艇的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所以这次你看他讲了总共这个击沉了6艘，而这个伊朗方面来说的话，其中2艘呢是那、这个载有这个民众的这个乘客的这种这个小艇，就击杀了这个普通百姓。但是不管怎么说来看的话，伊朗现在在波斯湾地区至少有1500艘这种小艇，对于这个美国要进行的疏导，要打开那个霍尔木斯海峡来看的话，现在小艇就跟伊朗手里的导弹和无人机一样，又成了一个重要的跟美国相抗衡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兵器。
1: 那另外的话，其实刚才短片也谈到了，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给出了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新的地图。那此前包括现在他们表态的也是说，不是让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暂停，而是针对这种不符合协议方的船只通过。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地图，李先生，您对比之前他这样一个管控的范围上，从这个范围来看有什么变化？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未来影响会有什么的一些影响变化？
0: 这个范围伊朗管控的是明显的扩大了它一个特点就是向南扩，向西压啊，整个是完全扩大的。我们看南边啊，实际上它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大概70公里的这个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也囊括了进来啊。它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制约这个阿联酋试图 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啊这样一个图谋。
1: 嗯，
0: 那么另外西亚呢，就是它实际上把管控的范围就是涵盖了什么，涵盖了国际海事组织，它有一个分航道这个航行啊。那么分航道航行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核心航道实际上在靠近阿曼这一边，阿曼领土这一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伊朗实际上一直要求的是这个从这个伊朗靠近伊朗那边的这个航道走啊。
1: 嗯，
0: 现在他把管控的范围整个涵盖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远远超出了就是说伊朗所谓十二海里的这个要求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啊，他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整个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涵盖进来啊。当然这样的造成的后果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一个呢，加大了通航的风险啊，那么提升了航运的成本啊，那么加大了这个能源的价格啊这些，而且特别是啊，实际上增加了发生这个冲突摩擦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就是伊朗的这种做法恐怕总体的意图还在于就是这个更多的制造出一些筹码，就是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因为他的这样一种所谓新地图也好，什么全面管控也好，未必能行得通，因为全世界恐怕都不答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现在公布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筹码，和美国在谈判中特别大家要注意到，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可能正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时刻。
1: 嗯，恐怕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李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特朗普就威胁说，如果说对于美国船只开火的话呢，伊朗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但同时呢，特朗普呢又似乎在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的后果，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4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起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表示，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集体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想要行动，不愿坐等。五号凌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对于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那其实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这个表态，首先能看出这个双方还是有各种渠道在进行沟通当中，在进行当中。另外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特意点到了说，不要再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这样的泥潭。那怎么来理解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信号？
0: 阿拉格奇的这番话呢，显而易见是在释放这个缓和的信号。
1: 嗯，
0: 这毫无疑问，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1: 嗯，
0: 美国和伊朗已经先后交换了两轮的各自的方案，已经有4份方案了。那么现在方案呢，美国的最新的方案已经给了伊朗，伊朗正在考虑。所以阿拉格奇说不要让这个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被其他的势力引偏了再陷入泥潭，这样我觉得他是有所指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双方呢确实在近期内也不排除伊朗会给美国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方案再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那这个种种这个迹象看实际上双方这个谈判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美国方面缓和的信号也是有的尽管不要看在霍尔木兹海峡5月4号发生的这样一个交火的这个事件，但是美国的缓和信号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总统 他也谈到，就是双方的谈判一直没有停下来。用他的话讲，就是通过电话在谈判，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谈判，但是他们是通过。

0: 巴基斯坦一直在交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
1: 嗯，
0: 而且他特别说，他感觉到现在的伊朗，他的态度比之前要温和，要缓和，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再加上就说美国的军舰受到攻击，虽然是警告性的攻击之后，美国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啊，不能排除在美国总统啊进行他非常重视的这个重大访问前后，美国和伊朗会出现新一轮的谈判。
1: 那另外说到这样一个谈判的话，信号释放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刚才也谈到了，他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伊朗的船只向美方相关的船只开火事件，并没有谈到违反停火协议。那他这样的一个表态，虽然前面态度很强硬，要说从地球上抹去的可能性，那是否也是在留有一定的谈话的空间和余地呢？
2: 其实是特朗普一贯的，从他的这最近一段时间表现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他的心态呢现在有点这个变化，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2号晚上，不睡觉，这个发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重复这句话，我赢了，我赢了，一个多小时，白宫那个社交媒体就用他这个来反复的讲，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对当前他所处的国内和面对伊朗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心态呢。应该有一些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说呢，可以体现出他的焦虑。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手里呢，就美国手里呢，现在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手段，一下子呢，就像他自己说的，把那个伊朗从地球上抹去。甚至呢，现在在战术层面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的这个航母，他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空的优势，很难在波斯湾地区得以发挥，很难呢，对于这个伊朗呢一击制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必须要找出一种有效的手段，比方说刚才讲能不能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发起一场这个多维度的同时大规模攻击，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在这个区域至少能够给这个压垮，那么要让美国呢控制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是他现在在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战术问题。所以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其实早就想着从这场冲突当中抽身，但是伊朗现在并不答应。
1: 但我们观察到，就是从这场冲突伊始，美国在呼喊欧洲盟友来支持的时候，他觉得对方不给力，一直在指责对方的力度啊，并且呢，现在说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而北约秘书长吕特呢，4号表示说，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来看相关内容。
3: 5月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欧洲国家已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信息，目前正确保关于使用军事基地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近来，特朗普一再指责部分北约国家在对伊朗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他连日来怒对欧洲多国领导人，并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吕特表示，美方确实有些失望，但欧洲人听进去了。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被用于对伊朗的战争，但吕特称其他北约国家如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正在落实关于基地使用及其他后勤支援的要求。吕特还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同一天，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自由。
1: 那作为北约秘书长的吕特，他表态说已经领会到了美国的意思，传达的信息，并且最关键的点就是对于美军是否能够使用这些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基地做一个可能说相关的保障和承诺。那是否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冲突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各方包括经济军事上正常的一些变化压力，使得欧洲现在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了呢？
0: 确实，北约和欧洲确实是在妥协了。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啊，这是一种在高压下、在压力下的一种务实性的让步啊，或者说呢，它本身也是长期以来它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北约和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安全上这个已经形成的依赖这么多年啊，它即使是想安全。

0: 上自主，它也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同时经济政治的压力啊，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再加上他内部分歧又比较大，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觉得他妥协是必然的。但是呢，现在也不能把他的妥协看得就是好像无底线的这个屈服啊，也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在美国总统特别看重的就是要求他们参加自由联盟啊，去打通霍姆兹海峡这些军事行动什么的，其实欧洲国家还是不积极的。你比方法国啊什么这些主要的这些欧洲国家，他明确表示，他说我们愿意参加啊维护霍姆兹海峡这个通道的这个行动，但是是在适当的时机，其实也就是说战争结束之后啊，他可以参加等等。所以他的这种妥协，我认为也不是毫无底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来自印尼的嘉宾陈慈青，讲讲他与中国的故事。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000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000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东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6到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来自印尼的嘉宾陈慈青。他出生在印尼的巴旦岛，一次广州之行让他与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远赴中国北京，在北京语言大学度过了难忘的留学时光。如今他在印尼雅加达的中资企业工作。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他的声音走进雅加达的职场日常，聆听他关于故乡文化与成长的独特故事。你好，慈青。
7: 你好。
6: 慈青，你之前是在中国北京语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其实有不少人也会选择在我们国内的中国企业发展，而你是在印尼的中国公司开启了这段工作旅程，所以我很好奇啊，就是当初你是怎么找到这家公司决定加入的呢？
7: 因为我以前当这位老板的印尼语老师，所以我读硕士的时候一边读硕士也 一边教他印尼语，然后我硕士毕业之后，这位老板就邀请我到他公司上班了。
6: 你在北京读硕士的时候，给你现在的老板是线上授课，就是线上教他印尼语。
7: 对，线上教网课的兼职工作。刚好我就应聘了当印尼语老师，然后就认识了这位老板，在硕士期间就教他，硕士毕业之后就他说，你来雅加达我的公司上班吧。
6: 跨越千里的缘分。
7: 是啊，就感恩啦，感恩。
6: 你觉得老板对你怎么样？
7: 他特别好，他孩子都觉得对我偏心。
6: 他的孩子也在印尼啊？
7: 孩子是在中国，我见过他们，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老爸，你好像我偏心哦。
6: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你的工作。作为职场新人，在工作中有没有什么踩坑的经历，或者早知道这样就好了的经验想分享给大家的呢？
7: 这个确实挺多的哈。毕竟也是刚进入职场，肯定我们一开始也是会不适应嘛。 但如果从技巧方面来说，我是希望可以早一点学会经济管理啊，因为之前我的教育背景是教育方面嘛，根本不了解经济或者管理方面的，这个是如果技巧方面。那如果思维方面，我就想给我的同龄求职者分享一点，就是要谨慎哦，特别是跟中国人工作的话，就要很谨慎很认真，然后要勤快啦。最重要的是在职场上不要有情绪化，有时候工作不顺利是就是因为我们情绪太多嘛，不敢去挑战自己，自我内耗啊，怕老板会不会高兴啊，所以就对我们的前途有障碍。我就可以分享我的经历啊，非常感恩我的经历，他真的指导我很好的。
6: 是你的经理？
7: 对，我的经理他
6: 是中国人吗？
7: 中国人。
6: 嗯，
7: 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6: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呀？
7: 有有有，好像以前我太多情绪化嘛，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了这一句就让我人间清醒了。
6: 人间清醒吗？
7: 对啊，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委屈，因为工作太大压力嘛，他就安慰我，跟我说你不够爱你自己，你的焦虑大于你的能力。可能他也是想鼓励我吧，他说记得我之前还没来到这个公司是因为他看上我身上的魅力才录取我的，所以他说职场上不要情绪化，这个也是他教我的，因为很多情绪会耽误我们身上的能力啊，创造力啊，发挥能力，自信，这些都被自己的情绪消耗吧。所以如果早知道发现我是因为被自己的情绪困住，早止损的话，可能今天我肯定会更好啦。我经理对我说的这一句就影响了我现在的工作状态，每次都会受委屈，我就会想起我经理跟我说的那一句，要好好爱自己，工作上不要情绪化，毕竟也是职场上嘛。
6: 所以在职场能够遇到这样一位愿意提点你还教你平衡工作和心态的前辈，可以算是前辈了哈，还是很幸运的。
7: 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6: 慈欣现在是在印尼雅加达的中资企业做贸易，专门对接中印尼之间的业务哈，所以想问问你，就是在你的眼里，你觉得现在中印尼的贸易往来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7: 我可能简单讲一点吧，现在很多中国人来印尼投资，中国是印尼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印尼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挑战嘛，有时候印尼行情不好，跟中国的贸易习惯也不同，造成了印尼的行情没那么顺利周转。我们能做的就想想办法，如何提高销售量，或者打折扣搞活动，或者精选合适的跟印尼合适的产品。好像拉布布不是很火爆吗？
6: 对。
7: 那我们公司是做拖鞋的，发现这个市场超好，我们就赶紧跟中国工厂定制拉布布这个鞋子来提高销售量啊，所以我们是这样一对一对去对付挑战啊，在经贸方面哈，
6: 感觉你们公司的业务应该是覆盖了那种综合性的商贸领域是吗？
7: 主要产品是拖鞋，然后我们也有做电子产品，出口的就是椰子，进口的就是刚才那些产品了。
6: 那你接触印尼贸易以来，感觉中国产品在印尼的市场机会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7: 首先按照我的工作经验来说吧，我们公司是做贸易的，就是从中国那边拿货然后到印尼卖。如果要对于哪些产品需求最多，其实我目光也是很有限，我可以按照我的经验来讲， 其实印尼人的消费还是挺高的哈，而且中国货在印尼也挺受欢迎的，但是怎么研究哪个产品适合在印尼销售就需要做一些调查吧。比如我们就从印尼的节日来分析哈，印尼节日有哪些？整年印尼是很多节日的，所以很多假期就从年初有春节，春节过后一般是穆斯林开斋节他们，然后穆斯林开斋节之后就有印度教的安宁节，那年中呢我们又会遇到学生开学季，印尼国庆节啊，万圣节，万圣节没那么看重吧，但是有些人过，有些人就不过，看个人喜好。然后年尾就圣诞节还有元旦，那从这个节日里其实对中国市场是非常有利，或者对中国市场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我个人看法哈。如果要按照节日来讲，它肯定会缩小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以大方面来选挑选产品的话，可能在印尼就会很好了。其实在印尼做生意可以说不简单，但如果关注印尼的投资的政策啊、法规啊，或者理解一下印尼这里的税务还有文化差异，我觉得并不难的，所以这些方面对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0: 感觉你现在在雅加达的中资企业做得还是挺开心的。那我想起你之前跟我说过，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再回中国发展。那关于这个规划，你是更倾向于学术深造呢，还是职业发展呢？
1: 我真希望有一天还能到中国去。现在对我来说是给自己打好基础吧。
0: 打好基础。
1: 跟自己说了5年之内我要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事业。如果回归教育领域，可能我想编写一本印尼本土化的汉语教材。因为硕士的时候研究的是这一方面嘛，所以对这一方面比较熟悉。而且可以以印尼本地学生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需求提供汉语言知识。如果不在教育方面，那就继续在商务领域探索。做出口呀。反正我个人是不喜欢坐在办公室整天盯着电脑的。
0: 是希望出去走动走动的。
1: 是的，比较喜欢自由的那种。
0: 那长期在雅加达生活工作，你觉得这座城市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在雅加达，如果说是雅加达，我最喜欢可能它的这个城市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北京那样，虽然生活节奏很快，好像24个小时都在运作。会让我感到生活很丰富。除了这一点，旅游景点也是比较多。如果挑战的话，对雅加达来说，它生活节奏没有巴达那么轻松。好像交通不方便呀，最好是有私人的汽车。如果在雅加达生活或者工作，这个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
0: 现在这份在雅加达中资企业的工作会有很多来中国出差或者交流的机会吗？
1: 暂时有可能吧。
0: 那期待一下，未来你可以重返中国，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在中国工作学习一段时间。
1: 真希望有这一天。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慈青是在巴旦岛长大的，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巴旦岛最值得打卡的景点、特色美食以及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体验呢？
1: 巴旦是个岛区，10年前的巴旦可能旅游景点只是海滩，不过现在的巴旦的海滩我觉得已经升级成海滩酒吧或者我们说的 beach club。 那如果喜欢夜生活可以体验巴旦的海滩酒吧。下午 还可以去享受海滩的日落。关于美食方面，巴旦的美食广场也是多得很。特别是晚上，巴旦那里有个地方叫那古亚，可以吃宵夜的。
0: 那有什么特点？
1: 还是卖那个街头小吃吧，串串呀、炒饭啊、沙爹、炸鱼饼啊、印尼煎饼等等，就卖宵夜那种。那如果在饮食方面，巴旦有一种称呼比较特别的饮料是Teh Obeng， 翻译成中文叫螺丝冰茶，是螺丝刀螺丝冰茶。它怎么会这样称呼呢？其实它这个饮料是冰茶来的。只是说法是因为闽南语的刚才说 O Beng， O 指的是黑色， Beng 就是冰、
0: 黑色的 冰
1: 块的那个冰，黑色的冰茶读起来就是 O Beng O Beng， 听起来像印尼语的 O Beng 螺丝刀。它本来只是冰茶而已，而且这个只有在巴旦的说法，在其他印尼其他地区是没有的，还是叫冰茶。
0: 所以去到巴旦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关于节日，巴旦岛的周边有一个廖内群岛省是石拉班让，这个小岛呢就比巴旦还要小的岛区。每年过元宵的时候就

0: 会有泼水节，就类似于泰国的送甘节。
1: 好，那如果想沉浸式的体验当地日常的这种烟火气息的话，你有什么独家推荐吗？
0: 巴旦这个地方，人们的日常活动会比较少，没有像雅加达那么复杂，或者大城市那么隆重了。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去巴旦体验一下巴旦的生活。最出名的就是三个小岛，有一个大桥连成一个巴旦，然后巴旦去第二个小岛叫伦邦岛，这个是有一个大桥连着它，然后从伦邦岛可以去加浪。这三个小岛是巴旦旅游景点最出名的，
1: 一天就可以逛完这几个岛吗？
0: 一天可以去三个岛，因为巴旦去伦邦好像只有50多公里。
1: 50多公里，60公里左右。
0: 那如果从伦邦到加浪，好像有40多，
1: 40公里左右。
0: 可以一日游的。
1: 这几个岛可以一日游。
0: 那我就分享一下他们这三个小岛的生活特点啊，或者人民生活的区别，
1: 好。
0: 人们比较认识或者常听到的就是巴旦了，从这个三个地方，因为它比较有城市化，然后也是最繁忙。巴旦的经济是以制造业，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贸易区为主嘛，然后人口密度也比较高，外来人口也多。很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巴旦居住的，所以巴旦的生活节奏会比较快。那么这里的设施也比较全面，好像娱乐啊、商场啊、医院、国际学校或者餐厅也是比较多，设施比较完整。那巴旦的人民生活风格，刚才我说的他的生活特点，大概能猜得出来。人民的生活风格是比较都市化，然后因为制造业最高的，所以它收入水平总体是最高的。我们是说从这三个小岛来比例，收入比较高，然后多元文化，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人也是比较多。那印尼人的话，很多廖内群岛省周边的人过来巴旦工作呀，或者生活，但是很多年轻人。就从这个小地区，很多年轻人来巴旦工作的，他们高中毕业之后，一般都是来巴旦读大学，因为巴旦可以一边读大学一边工作。
1: 半工半读。
0: 对，半工半读，早上工作，然后晚上读大学。包括我之前也是这样的，早上去工作，然后晚上去读大学。这个是巴旦啊。我们去下一个岛伦邦，伦邦就比巴旦比较偏传统的一个小岛。伦邦人的生活特点，当然它没有巴旦的设施很丰富，他们那边设施有限，比巴旦比较落后啦，人口也是比较少。如果在巴旦，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华人，那在伦邦就
1: 几乎见
0: 华
1: 不
0: 人很
1: 到，
0: 少见了，几乎见不到，因为伦邦岛的本地就是他们本地的马来族，
1: 会多一
0: 本
1: 点，
0: 地的马来族不是马来西亚人哦，就
1: 本
0: 马
1: 地的
0: 来
1: 马来
0: 族会
1: 族，
0: 多一点。对，然后他们那边的文化也是比较浓，马来族的文化，他们是靠那个渔业，
1: 渔业是主要的经济支柱。
0: 对，打鱼，然后做椰子。或者传统农业，像火龙果啊、香蕉啊，都是可以卖出去的。大部分都是在伦邦岛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供应商。
1: 感觉伦邦岛的人们比较的朴素。
0: 对，伦邦岛的人民就会比较朴素自然一点，因为他们是靠自然资源为主。还有第三个，最后是加浪，加浪岛是最安静的，因为它是最小，
1: 最小的
0: 可以说最落后啊。基本上很多小村在这里，
1: 最原生态的。
0: 最原生态。对，他们的生活的特点。

0: 点就基础，比巴旦或者比伦邦少很多，商业活动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加浪岛，为什么会吸引我们游客？就这里有历史性的那个越南难民营，现在变成历史旅游景点了。之前那个越南难民曾经来过加浪岛居住，所以在这个加浪岛，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寺庙啊、医院啊、教堂跟坟墓，越南人的他们留下的，
1: 就相当于是
0: 所以，
1: 历史遗迹哈。
0: 对，历史遗迹，他们可以把这个历史旅游景点叫做越南村。
1: 岛上还有越南居民吗？
0: 现在没有了，基本上没见过了。剩下他们留下的那些船啊，医院、坟墓、教堂等等啊，但是这里自然环境是保留最好的，人民生活也非常朴素，跟伦邦岛一样，以农渔为主或者种植，所以从伦邦岛或者加浪岛，刚才我也提过了，这里的年轻人较多会去巴旦工作，因为这里这两个小岛的设施，第一，也没有那么好，然后第二，他们也想到巴旦那边设施全面，那它会提升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思维方面，当然这个也是有影响嘛。
1: 如果想深入感受质朴的海岛生活，就可以去你刚刚说到的这两座小岛。这两座岛可以说是保留了更纯粹的本土风貌。
0: 去伦邦比较还好一点。如果巴旦是比较都市化，伦邦刚刚好。那如果加浪，看个人喜爱。
1: 这两个岛的岛上有民宿吗？
0: 民宿有，
1: 也有民宿，
0: 在
1: 就是我们可以住那里哈。在
0: 伦
1: 伦
0: 邦
1: 邦
0: 岛
1: 岛，
0: 有，加浪不一定有。加浪因为是他们的小村嘛，
1: 像你们当地人也会去这些岛吗？
0: 会啊。因为它交通也是很方便嘛，
1: 又近。
0: 通过桥我们开车就可以过去了。而且这个小岛周边就很多海滩，不知道叫什么海滩，因为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有些是开放性的，有些是收费的。
1: 哦，还有海滩是收费的。
0: 是的，有些收费，好像伦邦岛的那个叫什么海滩，它是收费，因为里面的旅游景点它布置得很好，有可以吃海鲜呐、啊，可以去潜水啊，或者玩那个
1: 水上项目，
0: 水上项目。如果开放性的就随便去，
1: 那收费沙滩贵吗？
0: 不贵啊，
1: 不贵啊。
0: 不贵，真的不贵。它有的是算人头去，有的是算车辆，好像一台车，他收你1万印尼盾了，然后人的话，他算你5000，就等于2块多人民币。
1: 好，谢谢慈青的分享。从巴旦岛的烟火气到雅加达中资企业的工作点滴，是不是让你对这片土地也多了几分了解呢？再次感谢陈慈青，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中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上海近日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后，已于7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是于去年7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的，当时它为中国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南海耕陆部与中国渔民在南海的活动。节目内容选自《南海历史与现实》，主编吴世存。

在长期的南海航海探索与实践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航行经验和知识，他们把相应的驻航要素记录下来，编撰成航海手册，用来指导航行，并世代相传，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南海耕陆部。南海耕陆部既是中国人民在南海从事渔业活动的重要指南，也是中国人民认识南海、利用南海的历史见证。南海耕陆部的形成，南海耕陆部的出现与中国古代航海罗盘的发明和应用密切相关。大约从11世纪北宋中叶起，航海罗盘开始在航海中得到较大规模应用。成书于12世纪初的《平洲可谈》和《颐和奉使高丽图经》都明确记载了中国航海家利用指南针作为导航工具的事实。航海罗盘的发明标志着中国古代航海进入计量航海阶段，航海家可以据此规划航程，并将航海罗盘中显示的真位，也就是方位，航程所需要的耕数，也就是时间与路程，以及其他驻航要素记录下来。具有航海指南作用的真路部，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最早的真路部出现于元朝，随着航海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航海罗盘使用的日益纯熟，至14世纪初，中国航海家已经充分掌握了利用真经来引导航舶驶向各洋的技术。清初琉球人程顺泽在他所著的《指南广义》中指出，按洪武25年，前闽人36姓至中山，内有善操舟者，其所传真本原年代久远，多残缺失次，今仅采其一二，已是不忘本之意。这段文字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说明明初被称作真本的航海指南历史悠久，二是表明历经多代校正和整理的真本是中流间海道通畅的保证。真路部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也常被称作舟子秘本，向来只传承于航海世家，不仅秘不示人，还被赋予各种名称以示其独特性，如渡海方程、四海指南、航海

0: 海盗真经。在海南，古代航海家也创造了适用于南海及周边海域航行的真路簿，但是在海南民间，这些真路簿抄本大多数没有正式的名称，仅部分被定名为水路簿、顺风得利等。1971年3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海南水产研究所联合调查组考察了南海诸岛，并撰写了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报告首次披露，至今在琼海一带的渔民中还流传着不少有关西南沙群岛的航行耕录的抄本。这里所谓的航行耕录抄本，便是今天被称为南海耕录簿的一种。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编写了《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书中提到，海南老渔民苏德柳持有一种水路簿，认为这是海南岛渔民去往西沙群岛等地的航海真经书，对于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历史很有价值。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著名南海史地专家韩振华先生首先将南海地区的各种航海指南统称为耕录簿。这不仅是因为海南岛渔民将他们航行于西南沙群岛等地时使用的海盗真经书叫做耕录簿，而且因为各航海指南的抄本都用立什么耕录之语来定书中篇名。此后，海南地区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航海指南抄本，就被统称为耕录簿。1980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白皮书》，其中提到，历代渔民的耕录簿等著作，记载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生产的情况，和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及岛礁分布状况。这是耕录簿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社会各界也开始重视和关注耕录簿。到2020年初，随着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南地区登记在册的耕录簿已超过40种。二，南海耕录簿渊源。海南渔民在南海的长期航行实践是南海耕录簿形成的基础，因此海南渔民在南海的航行历史可以说就是南海耕录簿形成的历史。虽然各界对南海耕录簿的最早起源众说纷纭，而且从文献角度而言，现今发现的成熟的南海耕录簿抄本多数流传自清末，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南海耕录簿的起源时间不晚于明初，其源头最晚可以追溯至明初郑和下西洋。综合考虑海南渔民的航海历史，一条成熟耕录形成所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南海耕录的数量及其构成元素，以及从口述传承到形成文字抄本的过程，成熟的南海耕录簿形成于明初的推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事实上，不少历史文献和口述记载

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曾经随郑和船队远航的巩真在其《西洋藩国志》中提到，郑和航海始则欲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精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真经图示赋予领职，专一料理，事大则重，岂容怠乎？这里的真经图示就是真路部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以地图方式展示了郑和前六次下西洋时的航行海道及所经的山川海域，其中就包括了从今天的越南南部的昆仑岛，经过海南岛东侧海域，北上到福建闽江口的南海真路。郑和航海图海道导航真位完全符合海岸线实际走向，说明当时的中国航海家应用航海罗盘的技艺已经非常娴熟，也表明依赖航海家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国船只在明初就已经可以轻松使用南海海道前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处。1977年初，韩振华先生在海南铺前港进行田野调查时，记录了时年93岁的老渔民蒙泉州的一段话：海南渔民的耕路部是明代三宝公郑和下西洋后传下来的。这与南海耕路部起源于明朝初年的说法不谋而合。再比如，清代人黄书静记述了清康熙年间台湾地区使用的航海指南，其中写道：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宝所遗。王三宝就是郑和下西洋时的副手王景洪。此外，存世的各种海盗经书，如《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乘舟避拦》等中，也都将各自初创航海指南的时间指向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这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南海耕路部的产生与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密切相关。

0: 欢迎继续收听《南海历史与现实》三，南海耕录簿中的耕与录及其特征。耕与录是南海耕录簿中用于指导海上航行的主要元素。耕是中国航海家独创的一种航海单位，他们把日常生活中一夜分作五更的计时单位耕移植到航海中来，将一昼夜分作十更或者十二更，以此来规划整个航程。《东西洋考》一书《周师考篇》中记载马欢之说：“如欲度道里远近多少，准一昼夜风力所至为十更。”除了用来计时之外，耕也被中国古代航海家用来测算航程。古代帆船的航速受船舶大小、洋流顺逆、风向变换、使帆操舵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有每耕60里、100里和40里等多种记载。明正德年间黄醒曾所著的《西洋朝贡典录·战程》一篇当中记载，海行之法，60里为一耕。清代的陈伦炯在《海国文件录》中也说，每耕约水程60里。据现代海南渔民回顾，海南渔民的经验值为每耕10海里左右。路指的是道路或途径，也就是里程，用以标示两岛交间的海路。最晚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中国航海家就已经使用耕数来计算航程长短。耕路同指航线里程，但是在实际航海中需要罗盘指示真位才能顺利航行。古代中国的航海罗盘把圆周边缘分为24等份，用四维、八杆、12支、24个字表示各等份的方位，每个方位占15度。当指南针指向某个单字的方位时，这在针录簿中被称为单针，如单子针、单五针等。古代航海罗盘共有24个单针，除了单针外，航海罗盘上对称的每两个单针共构成12个针对，如子午针、卯酉针等。随着精准导航技术的继续进步，航海罗盘上又出现了逢针针位。所谓逢针，是指航海罗盘上两个相邻的单针构成一个新针位，这样航海罗盘就从24个方位加密到了48个方位。单针与逢针间的弧度角为 7.5 度，航海罗盘上共有24个逢针针位，两个针对的逢针就构成了逢针对针，如壬子丙午针、乙卯辛酉针等。在实际航海中，单针表示起点之于终点的相对位置，对针和逢针对针用来表示行驶的方向。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因此，南海耕录簿中的每条耕录包含的信息，有开始和到达的地点、针录、耕数等。以苏德柳耕录簿中的利东海耕录为例，其中有一句话：自二圈，也就是玉镯礁，去干豆， 也就是北郊，用前旬四更半收。从西沙群岛的玉镯礁驶向北郊，航海罗盘的针位是前旬针，即朝西北方位的前航行，两礁之间的距离和航行所需的时间为四更半。概括来说，更路簿就是既表时间又表航向和里程的抄本，它由船上掌管罗盘负责航向的舵长，在综合考虑渔船特点、海水流向流速、风向风速和所需的时间的基础上修正而成。十六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导航技术迎来了新的进步。当时民间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南海新航道被不断的拓展加密，更为精确的导航技术应时而生。航海家再次细化航海罗盘的针位，在共计24针位的基础上，又将站位15度的单针位进行细分，每个针位用虚拟的线将其五等分，每条线站位3度。如此一来，被细化后的航海罗盘在实际使用中就有了120个方位。这种精细导航技术大约在隆庆开海后被大规模的应用。更路簿中用间线的方式加以表达，

0: 这种导航技术被称作线针，它与单针、缝针和对针一起构成航海罗盘的系列针位。南海更路部一般适用于南海及周边海域导航。据统计，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域航行中所利用的常用更路有200多条。在这一区域，航程相对较短，而且航区岛礁星罗棋布，故而不太需要应用复杂的导航技术。这也赋予了南海更路部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也就是每条更路都极为简洁明了，而且每条更路都相对独立，更路之间彼此衔接连贯，但重叠度低。如皇家里使船更流部首页，记录了从潭门港起航到西沙群岛七连屿，以及航行于西沙群岛岛礁间的8条更路。每条更路的句式都极为简单，即自什么上下，使什么什么更收。更路中的字表示起始，指船只起航时的港口或岛礁位置，上或下之后接航程目的地，使指的是从甲处驶向乙处时应该使用的航海罗盘针位，收意思是指收帆停航到达目的地。在南海更路部中，收也是一条更路终止的标志。一，自大潭门是前汛至七林15更收为例，意思是从潭门港使用前汛针位前往七林，也就是七连屿，行驶约150海里，这里写的是15更之后到达。其中前为单前针，指船只起航时潭门港相对七连屿所处的方位是前位。汛为单汛针，指船只从潭门港起航后的航向是汛针位，也就是东偏南航行。再如自爬星下3圈使鬼丁3更收，意思是从爬星，也就是东岛，驶向3圈，也就是浪花礁，用鬼丁针航行3更就可以到达。林宏锦所编著的往东海更渡中的大部分更路还被注明了风向，如北风上东，自红草上把星，用乙辛2更收，自甘豆上把岛南风，用前汛辰戌4更收。因此更路看似极为简单，却蕴含着丰富的导航信息。海南渔民凭借着寥寥十几个字，就可以驾驶船只毫无障碍地穿梭于南海岛礁间。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东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6到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南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本集继续讲述壁画瑰宝。中晚唐以后，药师经变在敦煌更为流行。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希望得到药师的保佑，避免那些意想不到的灾难。晚唐五代以后，药师经变的构图形式有一点改变，就是往往把画于两侧的九横死十二大院的内容画在下部的屏风式画面中，而中心的东方净土世界图则没有大的变化。《法华经》是《妙法莲花经》的简称，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流行的经典之一。它在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译本，其中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最受欢迎。敦煌壁画中也大多依据《妙法莲花经》绘制经变。《法华经》强调大乘是佛教的唯一法门，强调众生通过自己的觉悟而获得佛性，并指出了许多方便法门。任何人只要护持、诵读、书写《法华经》，就可以成佛。《法华经》中还塑造了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人们在危难之时，只要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即可得救。长期以来，观音菩萨在中国深入人心，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法华经也因此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敦煌北魏石窟中就已经出现了法华经的内容，如第259窟龛内就塑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形象。同样的形象在西魏第285窟北壁、北周第428窟西壁也以壁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经典中说，佛在为弟子们宣讲《法华经》之时，突然地上冒出一座宝塔，弟子们十分不解。佛告诉大家，在若干年前，有一位叫多宝的佛曾预言，我灭度以后， 于十方国土中有说法华经处，我将涌现其前做证明。此塔当是多宝塔。佛正说着，宝塔便开了，里面的多宝佛让出一座，请释迦入内，于是二佛并坐，为大众说法。隋代以后，壁画中描绘了很多《法华经》中的内容，如第420窟的顶部描绘出了《法华经》的序品、方便品、建宝塔品、化成玉品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内容，是《法华经》变的早期形式。隋代第303窟顶部还单独描绘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内容。到了唐代，法华经变的艺术形式才臻于完善，其代表性的作品是绘于盛唐第23窟南壁的法华经变。盛唐第23窟，有人把这个洞窟称作法华窟，该窟西壁开龛，除了顶部北坯和南坯以外，南北东三壁及顶南坯和东坯画的都是《法华经》变的内容，详细的描绘了《法华经》的药草玉品、方便品、信解品、建宝塔品等13项内容。特别是北壁中央主要会灵鹫会，南壁中央会虚空会，以这样的空间形式来图解《法华经》的义理，表明了洞窟壁画有着完整的设计思想。另外有不少细节描绘也十分生动而有趣，如北壁的药草玉品，描绘了一幅雨中耕作的图景，画面上部乌云密布，暴雨倾盆，一个农夫正在冒雨辛勤地耕作，另一个农夫挑着东西冒雨疾行。画面下部表现的是在地头休息的农家三口人，右侧是父子俩正在吃饭，给他们送来午饭的农妇坐在左侧和父子俩聊天，一幅恬静的田园生活图。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往往被信徒们单独诵读，简称观音经。隋代的壁画中已经出现了观音经变，唐代第23窟和第217窟都以单独的壁画来描绘观音普门品的内容，第45窟南壁则整壁绘制了观音经变，中央画观世音菩萨立像，两侧上部画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下部画观音救苦救难的情节。观世音菩萨信仰主要是源于观音能在人们受难之时前来救助。法华经中说，在大海中航行，若遇到大风浪，且有各种魔怪缠绕时，只要口念观音名号，就可以得救。依据这一内容，在壁画的右侧画出大海中的一条大帆船，船周围水中有很多凶猛的怪物向船攻击，船上的人们心惊胆战，有两人跪在船上，大家都双手合十。这一画面虽是图解经文，但也反映了当时海上航行的某些历史场面。在壁画的右侧还描绘了一群商人牵着毛驴，带着很多行李在山中行进，突然从山后出来几个手执武器的强盗，商人们诚慌诚恐，战战兢兢，前面的商人已经把行李放在地上，这是表现观音经所说，若有商人遇到强盗，性命财产不保，只要口念观音菩萨名号，自然会得救。画中强盗的强横凶狠，商人们害怕求饶的表情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在胡商遇道图的上部， 还画出一个窈窕美丽的少女，旁边有一男士正拱着手跟她说话。这是表现经中所说的离淫欲的内容。本来佛经中说，若有人被淫欲困扰不能解脱，只要口念观音菩萨名号即得解脱，而壁画上却画出了一位男士向少女求爱的场面。画面的上部表现观音现身说法，有时现天王身，有时现大将军身，有时现女人身等等，根据情况以不同的身相为人们说法。画家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观音的种种现身，再现了唐代不同身份人物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报恩经变是根据《大方便佛报恩经》而绘的。这部佛经不是从印度传来的，而是中国的僧人为适应中国的国情而编造的佛经。佛教界把这样的经典称作伪经，它调和了儒佛两家的思想，宣扬报恩精神，即所谓上报佛恩，中报君亲恩，下报众生恩。其中又以中报君亲恩为重点，这样的思想与儒家的忠孝思想完全一致。报恩经中的故事大多是从别的佛经中选取符合报恩思想的内容改编而成的。由于报恩经主要通过故事来说理，亦为大众所接受，所以在唐代以后报恩经十分流行，根据经典所绘的报恩经变自然也流行了起来。晚唐

0: 五代更为盛行。报恩经变中的很多故事，其实在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同样的故事却是一句别的经典所绘。如鄂游品，就是北朝的善氏太子入海故事。孝阳品，即虚舌提割肉奉亲故事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故事，如论义品，讲波罗奈国山上住着一仙人，仙人常于泉边便溺，一雌鹿常于泉边饮水，不久鹿产一女，与人无异，不能养育，便送至仙人处，仙人将女养大，美丽无比。一日国王入山游猎，见一美貌女子，每走一步足下便长出莲花，知为鹿女，便娶为夫人。不久鹿女怀孕，生下一朵大大的莲花，国王十分失望，贬夫人为普通宫女，将莲花抛入池中。一日国王与群臣在池边游戏，忽见池中莲花发出灿烂的光芒，便派人查看，原来莲花中有500孩儿。国王知为鹿母所生，便向鹿母悔过，重新封其为第一夫人。500孩儿长大后，力敌1000人，邻国有侵扰，自王讨伐，每战必胜，从此四境安宁，国家昌盛。亲近品，讲的是金毛狮子监视的故事。波罗奈国仙圣山中有一狮子，名叫监视，毛呈金色，美丽无比，英姿威武。他经常接近沙门，听僧人们诵讲佛经。有一猎人对金毛狮子早已垂涎3尺，他想射死狮子，把皮毛献给国王以获重赏，可是又害怕狮子勇猛，难以下手。于是他伪装成一个虔诚的信徒，吸引狮子亲近，最后用毒箭射死了狮子。狮子深受佛教熏陶，中箭未亡之时，并不对猎人进行报复。猎人剥了狮子的皮献给国王，当国王得知狮子皮的来历后，十分痛心，即处死猎人，用香火焚化了狮子的遗骸，收取舍利，建塔供养。除了报恩经变外，壁画中还有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金刚经变、楞伽经变等经变化。由于佛教内容较为抽象，于是壁画大多表现佛说法的场面，其中穿插一些图解佛经的情节，颇有生活气息。如楞伽经变中画出了屠夫卖肉、工人制作陶器的场面，使我们对古代社会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敦煌壁画中的经变化总计有30多种，其中包括一句大乘佛经及密教经典所绘的经变化。现存的遗迹中，像敦煌壁画这样数量庞大、艺术精湛的经变化，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是经变化的宝库。以上几种是其中最流行的，也是在艺术上较有特色的。经变化不仅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内容，而且由于表现的领域很广，从不同的方面

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画面，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佛教思想的范畴。欢迎继续收听《灿烂敦煌》，接下来为您讲述装饰的艺术。广义地说，石窟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装饰艺术，体现了艺术家的装饰意图和匠心。尽管内容上基本都以佛教为主题，但怎样组合排列这些题材，如何构图上色，让这些幽暗的佛教石窟散发出迷人的光彩，画家们在装饰上花费了很多心血。这些艺术上的构思，我们在前面各章对石窟建筑、彩塑以及壁画的各项内容介绍中大多已经涉及了。接下来主要谈一谈洞窟壁画中的图案画。石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装饰于洞窟顶部的图案。北朝时期中心柱窟流行，洞窟前部顶为人字坯，后部为平顶。为了体现出这种木构建筑的特点，前顶往往在人字坯两坯各浮塑出一些船子装饰，在人字坯主梁的两头还做出斗拱的形式，在船子之间通常绘出莲花与忍冬纹组成的图案，有时也画出菩萨或佛像与莲花、忍冬纹组合成的图案。如有的人字坯图案下部表现一个从莲花中诞生的化身，旁边有一根弯曲成 S 形的莲茎向上伸展，连接起上部的三朵莲花，弯曲而长的莲茎与盛开的莲花有一种动感，使画面充满活力。也有的人字坯图案大体与前者一致，但下部画出的是站着的菩萨，更显得生动。还有的人字坯则画出有很多繁盛花瓣的莲花，还把孔雀、鹦鹉等禽鸟也组合到图案中来，使图案更为华丽而丰富。中心柱后部的平顶通常是以方形连续纹组成，称为平旗。平旗图案一般为正方形数重交错叠色，层次较为丰富。平旗的中心是一朵大莲花，在四角处画成莲花或火焰纹，西魏以后在平旗四角画飞天的情况较多。以忍冬纹、莲花纹为主的图案形成了北朝装饰画的主旋律，但在西魏北周时期，图案中通常加入禽鸟、野兽的图案，如北周第428窟顶部图案中，不仅画出鹦鹉、孔雀，还把虎、鹿、猿等动物形象都画出来，并与周围的忍冬纹、莲花纹、几何纹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出自由奔放的气质。唐代以后，洞窟形制以殿堂窟为主，藻井的装饰也越来越华美。初唐第329窟的藻井，井心用14个卷曲莲瓣和14朵卷云纹环绕莲心，绘成一朵大莲花，花心以白色的弧线画成波状旋转形，如莲花正在旋转的色轮上放光。正如《华严经》中所说，莲花妙宝为璎珞，处处庄严尽无垢，香水成纯聚众色，宝花旋布放光明。在方井的四角与中心相对应处，又各画出莲花的一角，莲花的外缘具有16纹样，
这样巧妙的组合使造型简单的莲花变得无比华丽丰富。中心莲花的周围，在深蓝色的底色中，画出四身衣袂飘飘、手持鲜花的飞天，它们在蓝天中轻飞漫舞，身边浮云流动。景心以外是卷草纹、连珠纹、垂角纹帷幔等。在藻井外缘的帷幔外侧，又画出十二身飞天。在五彩云的衬托下，他们演奏着琵琶、箜篌、腰鼓等乐器，朝着一个方向连续不断地飞去。华丽无比的图案以及活泼多姿的动态，给人以无限遐想。这个藻井生动绚丽，变化丰富，不愧为唐代装饰画的杰作。唐代装饰图案把莲花、牡丹、石榴等各种花纹的图案组合在一起，在色彩、花纹构成等方面争奇斗艳、美轮美奂。初唐第322窟的藻井，井心由葡萄蔓网纹构成，四边又以团花、菱格、矩形纹等组成边饰，外层画成帐幔的形式，四周又画出十几身飞天，各奏着乐器，在蓝天白云中轻快地飞翔，色调明净而绚丽。第209窟的藻井，在中央以四个石榴对称排列，八串葡萄交错组织，通过藤蔓连接起来，四周分别为连珠纹、鱼鳞纹、矩形纹等，最外层为垂蔓，色彩简淡而典雅。盛唐第320窟的藻井，中央为团花纹，这种结构复杂的团花纹可以看出莲花、牡丹花等花瓣的特征，但它又不像某一种花，在中央方井以外有着层次丰富的边饰，菱形纹、团花纹、鱼鳞纹、垂角纹及流苏的纹饰无不描绘细腻，色彩丰富。全图以大红为主色调，以不同色度的青、绿、黄、白等色描画纹样，显得强烈、厚重而又华贵，体现出唐人的审美气质。五代以后，除了唐代以来的团花图案以外，中国传统的龙凤图案开始流行起来，画面色调倾向清淡，以绿色为主，常常辅以描金，表现出华丽的效果，并开始采用立粉堆金的新手法，表现出类似浅浮雕的效果。西夏以后，立粉堆金的手法进一步在图案中推广，特别是在藻井中表现龙凤图案时，大量采用堆金的方法，体现出高贵的气质。

系列节目《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到这里就全部为您讲述完了。特别感谢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米亚牛，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中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上海近日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后，已于7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是于去年7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的，当时它为中国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永恒的话题。作家孟晖说，美不仅来自精致的五官与绚丽的形体，更取决于一个人所能创造的风仪韵致与氛围。在对美的追求和塑造方面，中国的古人将审美的巧思从外貌和服饰延展到了日常生活中，让生活浸润在美之中。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研究者，孟晖长期关注中国传统生活的细节，他将那些散落于文献中的关于女性的极光片语收集起来，再现中国传统女性的生活面貌与审美趣味。在古典生活美学随笔集《美人图》中，孟晖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日常与美学创造，从佳节、服饰、起居等多个方面，生动细致地解读了古代女性对美的追求，为我们今天再现古典精致生活带来了许多连通古今的灵感与想象。

0: 千百年前的美人们，除了追求精致的五官，塑造绚丽的形体，更注重营造美的氛围，打造美的风仪。古老的历史和沉静的古物中，蕴含着来自古代的生活诗意。古典生活文化研究者孟辉携手著名文博摄影师动漫影，重现东方女性的生活日常与美学创造。本期轻阅读，翻开孟辉作品《美人图》，从古人对美的想象与追求中，体悟中国古典美学的智慧与魅力。
1: 在《西厢记》的故事里，张生与莺莺的初次邂逅是非常匆促的，只是短短打了个照面，相府千金就在侍女的陪伴下转身离开了。但是张生有那么片刻还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家人的存在，因为兰麝香仍在，佩环生渐远。中国的古人在追求美这件事情上，既有设计上的创造性，又有艺术上的想象力。孟辉说，古代女性注重通过暗示，通过施加给视觉、嗅觉、听觉的感受，在旁人的心理上熏音印记。她们尤其重视利用听觉来制造美的气质，调动悦耳的声音来赋予自身一种特殊的魅力。
2: 中国艺术最讲究这个韵度和风度嘛，哈，它是一种心理感应的这么一种心理感受的效果啊，所以他就很重视声音。重视声音，他当然最重要的，比如就是配，这个玉佩，这个玉佩，而且在古代其实不仅仅是女性，这个男性也戴。而且我们就是这个从战国墓里看到出土这个古代的这个战国贵族戴的那个佩是非常夸张的，特别长。你能想象，就是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戴那么长的佩，他那个轻轻的那种声音啊，是多么的这个好听。这个的传统呢，就是一直这个流传下来。我们看，一直到《金瓶梅》里头啊，这个说他们盛装起来去见客人的时候，也都是这个裙边要有所谓的禁布。这个禁布就是这个珠子或者玉做的这种长串的配啊。比如在钗头戴小铃铛，或者在这个鞋里边也是这个装上小。

0: 这是中国美学的一个传统，就是他老师这个叫一笔一笔的染，他不是那种一下子好像打到聚光灯打到你的，而是他是用这种反复反复的这种一笔一笔的这样的叠加，然后让你对他的这个美感呢产生一个就是很长久的这么很有韵味的这种感受。
1: 有意思的是，按照礼教规矩，古代女性被要求安静端庄，不能轻言妄动，仿佛是为了打破由此而生的呆板形象。她们的身上偏偏点缀种种轻易就会颤动摇晃的饰品，像是花钗、步摇等等，由此营造出一种敏感纤秀轻盈的气质。她们身上的环佩叮当营造出足以区别于他人的声音美，他们更懂得利用香气去营造优雅迷人又充满个性的美的氛围。孟辉说，一如声音的营造一样，古代女性身上的香源也是多重的，由此塑造出重重叠叠的互相添加的复合型的香氛。
0: 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传统，他对香气是有自己的审美感受的。我跟朋友到迪拜和阿布扎比，他们认为特别好的一种当年最时髦的一种香型，很热情地跟我们推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好闻，他们就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为什么中国女人会觉得这么好闻的香不好闻呢？啊，很有意思。我就老跟朋友愿意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看西方在中国推广香水就是没有推广成功啊，就是因为中国，你看它自古呢，它没有用这个香水的习惯。实际上，香水呢，在这个宋代的时候就从伊斯兰世界推广到中国了。中国自古代是有香水的，叫花露，但是中国是用它来调香。它这个就是跟它的，你比如说这个你生活习惯也好，就是你比如说中国人体味不那么重，它完了跟审美，比如这个整个这个中国人他喜欢这种比较含蓄的这种香气。所以他西方的香水呢，他在中国就推广不开。好多我有些女友就是他收集香水，他实际上是为了那个喜欢那个瓶子，他并不喜欢用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中国复兴这个好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还是得重新复兴那些中国人习惯的那些用香的习惯，或者哪怕就是你比如说把香水你做成一个适合中国人习惯的那个浓烈度的那种东西啊，否则他永远推广不开。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确实是从这个晚清到民国，整个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崩溃啊，人变得都很穷，所以它这个用香的传统首先就断了。因为用香的传统，它一定是得你生活富裕的时候才能用得起来的，对不对？西方的香水它为什么在民国的时候它能流行？因为它便宜。东方的香用香的传统是要比西方贵的，这点我们必须得意识到。当然西方的香水它有个好处，就是它这个现代工业它用化工调，它就让香水变便宜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换句话说呢，晚清民国以后呢，中国这个传统用香的传统它一下就消失了。那么今天它恢复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好，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现在还是一个大家当文化修养在享受，而没有进入日常生活。比如说端午节其实原来的一个传统呢，这一天要准备中药。还有就是要准备一夏天大家要用的这个配的香身的香饰品，比如香珠也好，香囊也好，香粉装香粉的香袋也好呢，它会加一些中药。古人认为这因为夏天一热容易生病嘛，容易得病。古人认为这些中药呢，它能够这个防瘟疫。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夏天大家会出汗，所以呢，你带这个香饰品就是无论是香珠也好还是香袋也好呢，就是为了这个压汗气。在古人来说认为这是一个修养和教养，就是你一身汗味的你跟人家做对人家是不礼貌的，所以你必须得带这种香袋啊香珠啊，你让你的身上的气息好闻，这是对社会和别人的一种修养啊。所以呢，在古代不光女性，男性夏天一定也是要带香珠的。你看这个清代皇帝的这个画像，还有像恭亲王有一个像，他那个衣襟上都带一串香珠。所以你看《红楼梦》里头呢，他就有一个表现。《红楼梦》表现什么？就是端午节前呢，元妃呢

0: 里头赏出叫红麝串。后来因为写到这个宝钗戴红麝串，好多人就误会，以为元妃呢只赏给了这个宝钗红麝串。你仔细看，不是的，元妃赏的东西呢有好几样，但是这个红麝串呢，它是贾府这些重要的这些女性还有宝玉，它是都赏了的。这是古代的一个风俗，至少从宋代，可能从唐代就开始了。就到端午节的时候，皇帝啊，要向所有的大臣呢赏赐这个夏天用的这种身上带的香饰品啊，然后当然妃子们也要向自己的这个家眷们欣赏啊，等等是一级一级的。换句话说呢，就是端午节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大家要把夏天要带的这个香饰品呢准备好，然后带一夏天啊。当然其他季节对这个有教养的人来说也都是要带的。为什么这个《红楼梦》里头这个林黛玉她跟这个贾宝玉吵架的时候脚香袋呢？作为贾宝玉来说，他这种有教养的男性，他身上永远都得带香袋的，就你得微微的有香气。但中国人的这审美传统就是，你又不能像那个西方那香水那么刺鼻啊。你要是比如把那个香袋得给带到衣服底下啊，所以是中国人说就袖底生香嘛啊。你或者你比如在手腕那儿你挂一个，隐隐的往外冒。
1: 审美是一种心理享受，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他们营造的美的信号是需要对方调动所有的感觉器官来接收和感知的。这些信号并不是直白强烈的，而是含蓄立体而又韵味悠长的，从而在心理上，在意识中将它的美确立为事实，确立为强烈而浓郁无法退却的刻痕般的记忆。这种对美的记忆，我们也能从古人的诗词和小说中读到。《红楼梦》中宝钗修拢的红麝串，是清代流行香珠手串的印证。当时有身份的男女，在左手腕或者右胸前佩戴一串香珠，是非常普遍的景象。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的顾太清写过一首《咏香串》的词：宝串垂金软，温香着体柔，青丝冠曲一绸缪，只要心心相印总无愁。步月难寻梦，临风怕倚楼，江高玉佩为谁留，又惹一番牵挂在心头。词中所用的江高解佩的典故出自汉代刘向的《列仙传》。传说郑交府出游汉江，遇到两位仙女，心生爱慕，就大胆地向仙女求索腰间的玉佩。仙女解下玉佩赠给郑交府，可是不一会儿玉佩消失了，两位仙女也杳然无踪。后人用这个典故来指代男女之间赠物传情。顾太清用这个典故揭明了所咏的香珠串是有情人表明心意的赠物，惹动着受赠一方的心潮。孟晖写道，那贴身散发的柔和气息恰如对方的温情款洽，贯穿珠子的丝线则象征着恋情的持久不断，成了一对人儿共同心愿的最好表白。这种含蓄诗意又隽永的香氛之美极具中国传统审美特色，也能打动外国人的爱美之心。一次孟晖带着香珠串出席一个文化沙龙，席间一位来自某国际品牌的法国女士捕捉到了她身上那缕迷人的香气。
0: 就是我当时这个左手腕上戴了一串这个香珠，他说你这串珠子是香的吗？我说对，我就给他讲，我说这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啊，用香粉做成这香珠带。他就说，他说我特别喜欢，他说我喜欢什么呢，就是你说话你手腕动的时候，这个香气一会儿来了一会儿有了，一会儿呢近了一会儿远了，他说我喜欢你这种感觉。 他尽管是夏奈尔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见多识广，但是中国人这个戴香珠的习惯他是第一次知道，而且他觉得很美，他喜欢这种，我就说这中国人这种意境的营造，就是所以，而且他刚开始就没好意思问我，因为他不确定，因为那个香味一会儿来了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来了一会儿没有，他肯定琢磨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是我这个手腕上这块珠子在散香气，他就觉得很美。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其实是很好的，对其他文化的人来说也是很有魅力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重新的把这种传统就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而不仅仅是一种很高级的一种大家要专门花精力去欣赏的这么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如果说这个香水它不太适合中国人的话，而且很有意思，你看在外企工作的这个白领们就经常会用香水啊，那么为什么同是中国人他到了外企他就会用香水呢，对不对啊？但是倒过来，我确实觉得香水它这个浓度啊和它的香型有的时候不太适合这个中国人。但是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那个很偶然有一次在法国戴高乐机场买了一罐那个花宫娜香水哈，它是香草香型，只要一用那个香水之后，就所有的人包括那种很，你知道中国男士有的时候他是不太轻易夸女性的，这个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他忍不住他就会说呀，你的香水很美。换句话说，就那种香草香型肯定是特别符合中国人审美的，那是很偶然的。欧美产的香水的时候如果碰对了，它也会有一种香型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换句话说呢，无论中国人也好外企也好呢，要研究真的是在这个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香水，还有一个就是要复兴什么，就中国人他自己审美喜欢的那些香品，比如香水可能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太重了。
1: 中国人用香的历史十分悠久，形成了令人着迷的香文化。在不同的时代，美人们善于利用香来表达自己的审美，让生活浸润在音韵香气所营造的美和愉悦中。盛唐时期，每到农历十月，唐明皇就会带着杨贵妃等人来到骊山华清宫，等待第二年开春天气转暖，再回长安。随着天子和贵妃到来的，除了一大群宫人，还有蒙受皇恩荣宠的王公大臣，差不多就是一个精简版的小朝廷。根据《明皇杂录》等资料的记载，宫臣下泡温泉的浴池装饰绚丽，池水中装饰着假山，其中一种假山使用天然的沉香块或者檀香块堆粘而成，浸在荡漾的清水里，会向蒸腾的湿热的空气中吐放幽香。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对于上层阶级来说，用香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通而重要。这是因为宋朝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世界各地的名贵香料都被运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为宋代增添了许多舶来的香气。这种香气留在文献材料和文物里，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乃至国际贸易的一缕优美的倒影。
0: 对宋朝的想象啊，我们现在老想象它很雅的那一面，实际上你从香料来讲角度来讲呢，宋朝至少宫廷和这个上层社会它的香气是很浓艳的，因为它是受这个阿拉伯帝国也好还是西亚的这种这个世界的影响也好，很多香料是从这个一带一路这么过来的，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合香的这种技巧也是从那边来的啊，所以你比如说花露，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香水，实际上蒸馏香水这个完善呢是8世纪9世纪在这个阿巴斯帝国，也就是今天的西亚完成的。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实际上当时叫蔷薇露啊，也就类似我们今天玫瑰香水的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奢侈品，中国就是用它来合香。所以我就讲，我说宋词中它飘的那个香气里头，有的时候经常是有玫瑰香水的香气的。如果你这么想象宋朝，它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此外还有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都不是中国的原产，都是从伊朗然后一路移植，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在宋代的时候呢，它是在这个广州福建这些地方呢，它形成了规模化的种植，宋代时候 喜欢的香料，它是这个复合香型，它不是简单的沉香檀香，它是把这些檀香啊沉香它这个香片呢蒸馏也好，或者密封的蒸也好呢，或者熏也好呢，合成其他的香，然后包括是用这个茉莉花、素心花或者蔷薇露，也就是玫瑰香水呢，它这个来回熏，它是复合香型。所以宋代这个香品呢，就是我们今天他们那个香水所说的什么前调、后调、什么基调、尾调，它都是有的。宋人的那个审美，它品香，它是一个复合的过程。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文明交流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呢，它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巨大的发动机，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它不光是输入，它也输出。比如说麝香，8世纪、9世纪的这个阿拉伯文献里就说这个西藏麝香就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比如他们8世纪的那个荷香的那书里头呢，他第一个方子就说他是用中国的木香怎么怎么怎么荷香。换句话是香料的话，中国的出口也是有历史的，只是我们现在的注意和研究还不够。
1: 虽然宋代的富贵人家疯狂消费沉香、檀香、龙脑、麝香等昂贵的香料，但是心有巧思的美人反其道而行之，以朴素之美营造了独树一帜的熏香格调。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以荔枝壳、松子蘑、苦楝花等若干朴素的材料，制成了芳香迥异于其他后妃殿阁的张美人宫中香。这种香不仅在宫中名动一时，甚至还传到民间，引发贵族和士大夫们的好奇与模仿。根据清代人的记载，当时每逢元旦，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的隆重大典上，殿前的大香炉里所焚的正是梨皮、苹果皮等四种果皮所做的四气香。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原材料所用的四种果皮本属于多半会被丢弃的东西，而之所以新年第一天的这个场合要用这种香，意义在于醒示天下，简朴的美德乃是天子、国家以及臣民品行的利基所在。然而元旦大朝使用四气香，并非满清皇室的首创。根据记载，这一仪式细节乃是历代相传，用之已久。考虑到用果皮、果渣制作香料是在宋代出现的制香技术，孟晖推测，四气香用于朝会的古老传统，大约是不会早于宋代的吧。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邓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

0: 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东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6到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次日一早，段公起床，早不见了那两名侍女，只有高兰笑容满面，捧衣站在了床前。到得晚上，高兰仍然不在房内，不过又换了两名更年轻更貌美的侍女来侍候段公，当即命侍女退下。高兰见夫君不肯接受送到嘴边的肥肉，一时也搞不明白他的心思，又命人请来杨志想讨个主意，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半晌才问道：你看信居还会娶阿盖公主吗？杨志说：夫人有所不知，信居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娶阿盖公主，他发兵并不是为了公主，也不是为了梁王，而是为了咱们大理呀。高兰也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不过因为长久居于深宫的缘故，已经习惯用闺怨女人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但毕竟还是有些见识的，听了杨志这话也逐渐的明白过来，暗道：哎，我可真是蠢笨到家了，难怪夫君不肯接受侍女，我如此做岂不是跟当面指责他荒淫好色一般。一时追悔莫及，杨志明白他是一心想将丈夫

0: 伴留在身边，心道：别说我与夫人一道长大，就是为了大礼，我也该帮他。正欲开言，忽有雨姨奔来说：新居请杨员外速去议事厅议事。只得匆忙辞别高兰，赶来议事厅，却见段公、段宝及段真等文武官员均在。问起来才知道，探马传来消息，陈友谅已经在与朱元璋交战时中箭身死，而今朱元璋接管了陈友谅的绝大部分军队和地盘，已经成为中原群雄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传说朱元璋也有意南下攻打云南，又传说他要趁胜挥师西进，吞并四川名誉镇。段公召集众人，就是要记忆此事。杨志说：四川和云南因为地形复杂，交通难以抵达，又各自物产丰富，有一定的封闭性。朱元璋志向远大，我猜其必定先取张士诚，在北上取大都。段真说：杨员外是说朱元璋必得天下。杨志说：看情形确实如此，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三方中，陈友谅最强，朱元璋最弱，他却能以巧计首先战胜最强的对手，此人着实不简单。听说陈友谅每每俘虏了朱元璋部下，一律杀死，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下令释放所有俘虏，伤员发药疗伤，还要攻击敌死难者，他如此笼络人心，必成大器。他本想说为图后继，不如先派人与朱元璋修好，但话到嘴边又溜了回去。他知道段氏素来忠义，既已在百年前投降元朝，必定会奉元年号为正朔到底。果听见段公说如此，倒是要提醒朝廷重点提防朱元璋此人了。命杨志去拟一封信，派人送去云南行省。忽有雨姨奔进来禀道：朝中来了使者，请信居立即出去迎接。段公听他说是朝中，忙问道：什么使者？雨姨说是大都来的中使。大理还从未见过宫中的使者，段公忙迎出来，却见一名中年宦官站在门楼下，肥肥胖胖，面无白须，双手捧着个小小的青丝轴卷，仰首向天，神态极是倨傲。他背后跟着一大群人，马文明、大都等人也在其中。大都见段公出来，忙上前介绍道：哦，大官，这位就是段公总管，信居，这位是宫中来的亲使。那宦官便举起黄卷叫道：圣旨下，大理总管段公跪下听旨。段公这一生还从未向谁跪拜，心道：我既是大元子民，见圣旨如见皇帝，理当下跪。上前跪下，只见那宦官将卷轴展开，有气无力地念道：长生天气立礼，大福印户助理。众人听得莫名其妙，问杨志说：哎，他在说些什么？杨志也不懂蒙古文，摇了摇头，又听见那宦官说：皇帝圣旨，段公自归附以来，忠勤照助，累世秉忠，征讨克捷，段公皆因世家天生不凡，力抗红巾，有功社稷，一世至优之术，以彰旷济之勋。兹特着段公上梁王伯罗铁木儿女阿盖公主为夫，继续任大理总管，加封驸马都尉。段公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问道：这是？那宦官却不理他，继续说：尔其不负初心，永保世爵，特赐黄龙伞一具，金刀一把，玉腰带两条。念完了一长串赏赐之物，总共有40多件，最后说：段公兼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一职，即刻到中庆上任，不得有误，钦此。念完合上卷轴，交到了段公手中，说：信居，你如今是当朝一品丞相了，快快请起。段公站起身来，为难地说：
1: 我已经向梁王当面说明，与阿盖公主婚约一事做不得数。
0: 那宦官脸色一沉，冷冷地说：
2: 这可是皇上亲下的圣旨，信居是想要抗旨吗？信居雄霸西南多年，原也有抗旨的本钱。
0: 段公听他如此说，只得道：
1: 段某不敢。
0: 宦官说：那就好。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说：
2: 这南方可真是又湿又热， 信居这里可有歇脚的地方？
0: 段公忙说，哦，来人，快送钟使去五华楼歇息。
2: 送走钟使，马文明大都才过来参见。大都笑道，
0: 恭喜信居啊。
2: 段公苦笑说，
0: 何喜之有。哎，二位何以会随同钟使一道前来啊？
2: 大都说，
0: 上次行宫宴会不欢而散，大王深感不安，特命下官前来谢罪。
2: 段公说，
0: 事情既已过去，不必再提。
2: 马文明说，
0: 尊与仪高前中毒一事，行省已经查明真凶，特意委派我来向信居禀明真相。
2: 段公颇感意外说，
0: 哦，外面天热，二位请到里面说话。
2: 请二人到一间雅厅坐下，才问道，
0: 真凶是谁呀？
2: 马文明说，并不是阿盖公主。
0: 段公说，这我知道。
2: 马文明大为意外说，
0: 原来信居早已经知晓。
2: 段公点了点头，他当日也曾怀疑是阿盖往酒中下毒，然而转瞬一想便知道不会是他。当时陈慧举刀扑向他时，距离只有数步之遥，情形极是凶险，若不是他挡了一挡，说不定他早就被陈慧一刀刺死。那时的情形他原本是无暇思索，只是本能地扑到他身上，他既能够舍身救他，又何须再下毒害他。大都问道，
0: 信居是如何知晓不是公主下毒？
2: 段公不愿意细说，只说，
0: 我知道公主不会下毒，难道真是凌云吗？
2: 马文明笑道，
0: 凌云也以为是公主下毒，为了替公主脱罪才主动承担罪名，真凶其实是王九。
2: 段公一听到这个名字全身一震，半晌才说，
0: 原来是他。
2: 王九便是高前父亲高鹏的厨师，当时被梁王收买，往饭菜中投孔雀胆剧毒，害死了高鹏，又逃到梁王一方。
0: 马文明说，王九自来到中庆，一直在大王行宫中当差，主管厨下大小事务。他得知大王与信居结盟，十分恐慌，生怕大王会将他交给信居处置，决意挑拨二位相斗，使他事先往信居的杯子内壁中涂满了毒药，计划害死信居后再嫁祸给大王。这是他的供词，请信居过目。
2: 杨宝今日当值，突然插口说，
0: 我有一事颇感困惑，想请教小侯爷。
2: 马文明知道段公身边与仪均是世家子弟，并非普通侍卫，忙说，
0: 哦，尊仪不必客气，有话请问。
2: 杨宝说，当日阁中西首案头除了食物外，只摆上一只酒壶，两只玛瑙酒杯，醒来已经是预备好给梁王和信居用的。阿盖公主歌舞之后上前奉杯，先取酒壶，再往两只酒杯中斟酒，酒先奉给信居，酒杯却是梁王面前的那一只。
1: 众人当即明白他话中之意，有毒的实际上是梁王的酒杯，并非段公面前那一只。
2: 马文明微感愕然说，
0: 当日阁中之人不下百人，局面混乱，尊以仪却能明察秋毫，好生厉害呀，敢问尊姓大名啊？
2: 杨宝说，
0: 在下杨宝。
2: 马文明说，
0: 杨宇仪问的极是要害。
2: 嗯，确实是这样，王九事先预备了两只玛瑙酒杯，指望其中一只抹了药，摆放时却是随意的，若是害死信居，大家自然都会怀疑是梁王下毒，梁王死则罪名会落在大理头上，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令双方相斗，保他自己安稳。
0: 杨宝这才释然说，原来如此，当真是一条毒计，
2: 想到高前之死又是悲从心来。
1: 段公略略翻看一遍供状，问道，
0: 王九现今人在何处？
2: 马文明说，
0: 哦，他和家人均押在行省大狱中，大王说要等信居亲自审问过后再处死。
2: 段公心说，
0: 梁王必是刻意如此，要表明内中绝无隐秘，好与我尽释前嫌。
2: 梁王如此刻意修好，他当然也不能让对方下不来台，当即将王九供状交还给马文明说，
0: 此案既真相大白，彻底澄清，还请转告大王，宽恕当日段某拂袖而去，饶了大王寿诞之罪。
2: 马文明说，朝廷既已下旨，信居也该去中庆走马上任了，自可亲见梁王，何须我再转告呢？
1: 段公只觉得为难之极，历任段氏总管也有受封平章之职的，
0: 然不过是虚衔，到中庆上任者还从未有过，更不要说被宗王召为驸马。他上次发兵已经引来了治下诸多的不满，说他贪恋阿盖公主美色，才会相助大理死敌梁王。他自认为保卫家园而战，问心无愧，也懒得理会。如今他若受旨去中庆当驸马做平章，又为的是什么？至少再没有之前必须要出兵的铮铮理由了。他若抗旨，以现今大元朝江河日下的局面，朝廷当然也不能拿他怎样，只不过落下个不忠不义的罪名。若是朝廷就此大做文章，命梁王征讨大理，又该如何？虽则梁王不足为惧，然边境难免又起烽火，他之前与阿盖引金为盟的一番苦心可就完全白费了。马文明似是猜到段公心意，说：长期以来，云南一分为二，东属梁王，西归大理，多有内斗，才给了外敌可乘之机。若是两家合二为一，何惧强敌环伺？眼下就是个极好的机会。信居是梁王的爱婿，已经是一家人，又出任平章政事，掌管行省，全省钱粮兵甲军国重事尽在信居手中。你翁婿齐心合力，励精图治，别说一个明玉珍，就是天下红巾齐来云南也无所畏惧，将来更是能北上收取中原失地，助皇上恢复天下一统。段真、杨志等人见他年纪轻轻，还不到20岁，却侃侃而谈，见识过人，不容人小觑，各自心说：果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却听见马文明顿了顿，又说：这也是家父的意思。他父亲便是滇阳侯马哈之，一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一职。段公问道：令尊已经回中庆了吗？为何不见沙迪回来大理？沙迪在大理任达鲁花赤，数月前与马哈之一起去了天方朝圣。马文明说：哦，家父新回中庆不久，沙迪大人已决意留在圣地不再回来，等家父上奏后，朝廷自会任命新的达鲁花赤到大理。段公点了点头说：原来如此。命人先送马文明大都去五华楼休息，又与属官商议朝廷圣旨一事。出乎意外的是，绝大多数人竟是极力赞成段公到中庆上任平章一职。段真更是说：信居去了中庆，娶阿盖为妻，日后云南全省尽在信居掌握，这可是重振我段氏雄风的绝好机会啊。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大理立国时虽有云南全境，然不久后即为权臣高氏把持朝政，云南东部成为高氏的私人领地，后又被蒙古人接管。段真一想到可以恢复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的荣光，十分兴奋，说：信居，娶阿盖事小，当平章事大，弟愿意领军随同兄长一起上任。段公见众人群情慷慨，只得说：此事重大，我尚需多斟酌几日。遣散众人，只留下杨志问道：渊海意味如何呀？杨志说：眼下中原局势一片混乱，大元又内讧不已，怕是局面难以收拾，信居还是会一心一意奉大元为主，对吗？段公正色说：这个当然，既然百年前已是大元子民，就当与大元同生共死，这也是祖宗的遗训，凡我段氏子孙绝不敢违背。顿了顿又说：不过梁王可不能代表朝廷，之前我出兵助他，并不是想与他共同进退。杨志说：属下知道信居是为了大理百姓免受战祸侵扰，既然如此，属下也建议信居接受朝廷册封到中庆上任，只要梁王不存歹意，肯定是利大于弊的。段公听智囊也这般说，一时无语，半晌才说：那你先去吧，我再好好想想。杨志说：遵令，先行退下。段公在庭中踱来踱去， 施秀等人从未见过他如此郁闷烦躁，也不敢相劝。过了好大一会儿，施

舅才小心翼翼地说，屋里太闷太热了，新居不如出去走走。段公幡然醒悟说，嗯，说的极是。换上便装，带了师秀、杨宝等几名羽仪，策马出城，一路往北，来到无为寺。却见伽罗正上山采草药归来，杨安道背着个极大的背篓，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自杨圣坚死后，他一直精神恍惚，师宗见他无心当差，便将他调来了无为寺。师秀先叫道，伽罗。伽罗回头看了一眼，淡淡嗯了一声，再无昔日洋溢的热情，对段公也熟视无睹。众人知道杨圣坚和高潜之死对他打击甚大，并不计较。段公又想起脱脱被杀前倚重孔雀胆一事，回头问道，那孔雀胆一事查得如何了？杨宝说，时至今日，无为寺进出依旧盘查得极严，可还是没有找到丢失的孔雀胆。想来当日药师殿所失两副已经被凶手尽数用在了脱脱身上。段公说，即使如此，为何高潜临死前特意指着凌云便是盗窃孔雀胆之人？杨宝说，属下也不清楚高潜为何要这样说，不过凌云进无为寺后不久就被擒羁押，手脚锁住又受了重伤，绝无可能偷到孔雀胆呢。高浪说，会不会是无疑禅师偷了孔雀胆，又用他毒死了脱脱？杨宝说，这不可能，若果真是无疑禅师下毒，脱脱必死，他又何必再冒险去回光院再割脱脱一刀呢？师秀说，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无疑禅师先往脱脱茶水中下了孔雀胆，以为他必死，后来又担心有人发现脱脱中毒，送他去药师殿，一样有解药可以救治，所以才赶回来割断了脱脱的喉咙。杨宝说，这倒是。师秀说，我去狱中问过无疑禅师，他并不否认是他下毒。高浪不屑地说，无疑禅师功夫了得，一刀便可杀了脱脱，又何须下毒？一过一回也无结论，进来寺中翠华楼，把守的武僧见段公到来，慌忙上来参见，禀告道，罗先生正在五楼观经处读书呢。段公说，正好，径直上楼。罗贯中听到人声，猜到是段公到来，忙下楼来，正好在四楼遇见段公一行，忙上前参拜。段公便请他到丹青室坐下，问道，罗先生书读得如何呀？罗贯中说，极好，大理久绝于兵祸，藏有许多绝版罕见的好书啊，这翠华楼当真是一座宝库啊。段公听他说大理久绝于兵祸，亦是心有所感，沉吟不语。罗贯中料他不是来找自己谈论读书的，问道，新居似是心绪不佳，是否有烦心之事啊？段公说，正有事想请教罗先生。当即说了朝廷圣旨一事，问道，罗先生以为段某该如何抉择？罗贯中说，新居原来是为了此事烦恼，指着墙上一幅画说，新居请看这幅画，有花有叶，却是没有土。罗贯中所指正是旁人送给高兰的那幅墨兰图。段公曾听夫人提过，画者是南宋移民，画兰不画土，欲为故土，为蒙古人所夺，一时间不知罗贯中是何所指，颇感茫然。罗贯中说，没有土等于没有根，无法长活，信居既忠于元人，元人才是信居的土，并不是大理这片土。画意大可玩味，段公恍然大悟说，果真如此。他知道罗贯中是汉人，又是张士诚的幕僚，与元朝为敌，出生指点实际上大为本心，当即谢道，多谢罗先生指点。罗贯中说，不敢当。段公说，那么就不再打搅罗先生读书了。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哦，罗先生可曾找到了藏宝图？罗贯中大吃一惊，呆了半晌才讪讪地说，原来信居早已经猜到我的来意，又为何还肯让我进来翠花楼呢？段公笑了笑，又是问道，罗先生进楼读书已有几月，可曾找到藏宝图啊？罗贯中沉默半晌说，找到了，指着墙上的一柄宝剑说，藏宝图就在那柄黄龙剑中。段公意外之极，重新走回来问道，罗先生是如何知道的？
已有严厉之。

0: 意。罗贯中说，我只是猜的，当日令先祖段思英舍弃皇位到无为寺出家，别的不带，只带了一柄黄龙剑，后来更是成为无为寺镇寺之宝，可见此剑极不寻常。段公目光炯炯，紧盯着罗贯中，厉声问道，那么藏宝图现在哪里？罗贯中见段公一向和气的脸上笼罩着一层重重的杀气，饶是他陈段有谋，并不贪生怕死，也不由得心中一凛。元至正23年，公元1363年12月，段公与阿盖奉旨成亲，盛大的婚礼在中庆城中举行。北方虽然已经冰天雪地，中庆却如春天般温暖，这一天遂成为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大日子。在婚礼上搀扶阿盖的新娘也格外引人注目，她不是旁人，正是印度女子伽罗。伽罗跟随段公来中庆是他自己的意思，也是高兰和段僧奴的托付。高乾代替段公，被毒死的阴影长久笼罩在大理诸人的心头。虽说害死他的王九已经被极刑处死，其家人也被全部诛杀，但大家还是觉得需要一个精通医术的人时刻跟在段公的身边。正好伽罗自告奋勇，理所当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来到新的地方，他逐渐恢复生气，笑容又重新回到脸庞。他那样的个性和容貌很快成为梁王宫中最受欢迎的人，上上下下都喜欢他，就连小侯爷马文明也时不时地来找他。大理来的羽衣们都笑说，伽罗就要成为小侯爷夫人了。他甚至与阿盖公主也成了极要好的姐妹。要知道，阿盖可是他另一好姐妹段僧奴恨极的人。有人欢喜，有人忧。凌云向梁王告了病假，一直躺在床上，听见前面吹吹打打的喜悦声、欢笑声，心中无端的茫然不是滋味。也不知过了多久，吵闹声似乎小了许多，忽听有人轻轻敲门。凌云毫不理睬，气鼓鼓地翻了个身，睁大眼睛，面冲向墙。又有女子轻声叫道，林公子在吗？淑妃娘娘有事招你。淑妃娘娘便是梁王爱妾全银淑。凌云知道这高丽女子风流放浪，曾几次向她暗送过秋波，料来她找自己准没有好事，便假装没有听见，继续躺着不动。门外那女子又叫了两声，见始终没有人答应，只得悻悻离去。又过了一刻，门外传来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有几人奔到门前高声叫道，林侍卫在吗？凌云只是不睬，旋即有人踢门而入，硬将他从床上拉起来。凌云见对方都是王宫侍卫，怒道，你们要做什么？侍卫忙陪笑说，哦，林大哥别生气，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淑妃娘娘说无论如何也要将你请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一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中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上海近日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后，已于7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是于去年7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的，当时它为中国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魔幻季节，当年在听着梁咏琪时的自己，总觉得自己是最自由、最爱幻想、最快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持续到现在吗？还是说此刻在听这里的歌、这里的声音陪伴的同时，只是一种很享受的、很惬意的，什么都不用多想，是指的听歌的那个女孩，来自韩庚。

顺应着这种轻轻松松的感觉，也会顺应着你的内心，这才是最重要的吗？真的和自己所爱的撞个满怀。蔡琴的这首歌好淡然呢，也听出了那样的一份非常安逸的感觉，所以希望你在这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当中能够听一首歌来更多好的心情。林志炫写一首歌。

我和亚当江一燕唱了这样的一首歌，你也喜欢这个很慵懒的声音吗？还挺甜。如果关注他个人信息够多的朋友，应该会更喜欢他吗？还是喜欢他肤白貌美的那个状态？有朋友说他感觉跟叶童还有一些神似，也喜欢看他演的一些影视作品，包括听他唱歌，都还挺真实的。可能这样的一个艺人不会跟我们有太多的距离感吗？还是你想要让他记得你？谁啊？记得我吗？来听。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

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东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6到1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0: 离去。
1: 这算是遇到了一个回避型依恋的内心真实写照吗？这是有多么希望对方可以知道自己的喜欢并不是占有和控制，只是享受着当下跟那个喜欢的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小雨接手来自张震岳的歌，有没有 get 到你的点啊？或者说你有跟这首歌当中的内容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在你的故事情景当中，可能不管未来会怎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的这种状态才是你想要的吧。也或者让你很开心的这个人真的跟自己很有默契，那你就更应该好好珍惜咯。来听蔡健雅的这首《

旧情人听着发哥的演绎，好像秋天的童话那部电影当中没有看到过他为情所困的那副模样吗？还是说深情和出色的这种演唱更能够吸引你对他另一面的了解？不管发哥现在是不是还喜欢跑步，也有感染到你，这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爱好呢，还是说你觉得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再加上听着他的歌会更有感，也会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些正能量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当年我不知道你是在 K 歌房当中必点的金曲，还是属于自己的拿手，那就一起来陶子的《太委屈》。

是你说的吗？听老歌就犹如是逛老街，充满着时光岁月的痕迹，又随性又写意。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不管是听着他，还是感受着这其中的这份深爱过的情，有一些羡慕吗？还是你会更羡慕自己，珍惜自己所爱的？第二个家，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谢安琪。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一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中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上海近日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后，已于7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是于去年7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的，当时它为中国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浙江东部沿海地区山海相连，历史悠久。宁波是浙东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依山傍海，水网密集。作为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重要节点，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贸繁荣之地。得益于水路交通的发达，在当地曾有一条兴盛于唐朝时期负责运送皇家瓷器的水上专线，它的起点就在宁波慈溪上林湖。闻名遐迩的秘色瓷就是在上林湖越窑遗址烧制的。
4: 在中国众多的瓷器品类当中啊，曾经有一种瓷器经历了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又从宋代以后呢，忽然间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不见了。有多辉煌呢？这个王公贵族甚至是历代的君王对它都非常的钟爱。 对于古代文物备受推崇的乾隆皇帝，曾经因为只闻其名没有见过这种瓷器，写下了李唐乐器人间无，赵宋官窑陈兴器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遗憾。这种瓷器呢，就是秘色瓷。在近代的考古发掘当中呢，这种瓷器逐渐被发现，又走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林湖越窑遗址博物馆，当年的秘色瓷就是在这里烧制的。它具体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走进这里，去一睹秘色瓷的真容。
3: 上林湖一带是唐、五代至北宋年间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当时周边分布着上百个窑址，大量烧造越窑青瓷。那秘色瓷跟它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特地请来了博物馆的研究员谢老师，请他为我们解开谜团。
4: 一进来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浮雕壁画哈，讲的是关于这边瓷器的历史，是吗？
5: 越窑它有两类产品，一类是一般的越窑青瓷，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作为高等级的，我们现在称为的秘色瓷。那么秘色瓷它是进贡王室用的。
3: 秘色瓷创烧于唐代晚期，成熟于五代，元代时消失，因为数量稀少，加之朝代变迁，此后的几百年时间里，秘色瓷只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究竟是什么颜色，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直到1987年，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有关文字记录的13件秘色瓷，秘色之色才真相大白。
5: 我们从这次考古发掘，就是它的13件当中的器型，都有我们在窑址里面
4: 啊，都能一一对应，
5: 对应都有
4: 啊，就说明它一定生产在这里。
5: 这个是很明确的。
3: 谢老师告诉我们，经过考古对比发掘，上林湖的后四号窑址是秘色瓷的主要窑址。博物馆内旧馆藏有大量的出土瓷片和部分整器，其中一些正在统计整理。我们因此得到了一次与秘色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4: 这都是在遗址里面发现的。
5: 这个都是后四号窑址里面出土的一些标本。
4: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这个进行标本的整理哈，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区域是一般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无法到达的。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这个遗址发现的标本，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哈。
5: 这个是秘色瓷，这是一般的越窑青瓷。
4: 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5: 可以
4: 哈，你不需要戴手套。
5: 不，你看看到底区别在哪里，什么区别。
4: 好，我先看这个吧。这就是这千百年来一直牵动着很多人心弦的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秘色瓷啊。我现在拿着只是它的一个残片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怎么理解呢？就是它感觉轻轻的，很素，很雅，很单调，不是那么华丽的颜色。但是仔细一看呢，这个颜色让人感觉漂亮又高级。
3: 谢老师介绍说，秘色瓷的釉料成分与一般越窑青瓷化学成分基本一致，其发色的不同主要还在于其釉土和装烧工艺的不同。
5: 这个是烧造秘色瓷的匣钵，它的匣钵的这个胎料就是与这个胎料是
4: 一样的，
5: 基本上是相同的。
4: 我能看到密度差不多。
5: 密度差不多，很精细。那么烧造一般又要青瓷的，它是个下部你哪里看，这个很粗，很笨重，里面也夹沙。那么还有一个，它的装烧工艺上也有差异。你这个下部烧造密色瓷的下部，它是一个叠起来垒起来，这个釉啊，都釉没分的，它就是在烧成的过程当中，就是接触不到空气的氧气的话，它这个釉啊就要发青绿色。烧好以后要拿出这个件成品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匣钵打破之后才能拿出来。
4: 这个挺复杂的。
5: 对呀，所以它是这个匣钵，这个窑具匣钵是一次性。成本特别高，但是这不惜工本嘛。
3: 因为秘色瓷的制作成本高，数量少，时至今日更是十分罕见，只有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中才能偶得一件， 更别说是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虽然通过瓷片已经了解一些信息，但为了让我们对秘色瓷有一个更加宏观整体的认识，谢老师又给我们拿来了珍贵的秘色瓷整器。
4: 和这个是器型很像啊，
5: 这个器型
4: 这样正好可以对比一下啊，
5: 一样的。
4: 一个是秘色瓷，一个是普通的青瓷，我们拿在一起对比一下啊，我拿着，现在我的。

0: 现在的一个装饰，它这个造型啊，它很大一部分就是仿金银器的。
1: 您研究秘色瓷这么多年，它漂亮吗？
0: 它很漂亮。
1: 为什么漂亮？跟我们讲讲。因为有很多审美的角度，我们可能发现不了。
0: 一个呢，它就是这种青绿色，看起来比较自然。罗贯梦，他用千峰彩色来比喻。
1: 就那句诗哈，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啊，写得太美了。这是颜色上的审美哈，青绿色。
2: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瓷器是常见的生活用品，很难感受到它的珍惜和特别。然而就在1000多年前，秘色瓷作为越窑青瓷中的珍品，堪称是地球上最精美的艺术品。谢老师告诉我们，随着上林湖一带优质瓷土的不断减少和工匠迁移的影响，宋代以后秘色瓷就不再生产。为了能够恢复这项失传已久的烧造工艺，现如今宁波有很多工艺美术大师都致力于秘色瓷的恢复工作，文长庆就是其中的一位。
1: 这就是您复原的这个秘色瓷。
3: 对，
1: 旁边是这些年获得的荣誉。
3: 这两个呢，曾经在我们的北京故宫里边展览过。在2017年，北京故宫组织呢秘色重光展，只有我两件呢新的恢复的，
1: 其他都是古代的文物，
3: 古代，
1: 只有文老师烧制这两个。
3: 对，
1: 现代我们算是就是重新烧制。我拿起来看一下。
3: 可以。
1: 这个器型其实比较有名，我在资料里经常可以看到，它叫八棱瓶，就是这个瓶子这样，从它的头部看，有八棱。
3: 它就是福明法器，也叫五八瓶。
1: 所以这也是在法门寺地宫当年出土的。
3: 唯一一个秘色瓷八棱瓶。现在都把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秘色瓷的一个标签一样的。
2: 文长庆是宁波当地知名的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因家中盖房需要在附近的上林湖边取土，挖出了大量精美的瓷器残片，这让他十分好奇又着迷。经过了解和学习，他对秘色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秘色瓷的制作工艺。
1: 配釉，
3: 这是配釉，这配釉各种那个。
1: 为什么看一下有这么多种釉？这个黄的也是釉吗？
3: 它是原材料，它没倒釉。
1: 要最后综合到一起。最后是这个。
3: 对。
1: 感觉不是特别稠啊，我搅一下。您这个脚用的是个船的桨吧？
3: 这它可以跟桨差不多的。
1: 其实脚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釉啊，比我想象中的要细一点，但是我脚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还是需要一些劲儿。我脚动的这个木棒上，就能看到它表面糊了淡淡的一层。您看这个地方，它就是露出了这个木棒本身的颜色了。
3: 对，
1: 那就等于没有釉了呀。
3: 它这个呢，吸釉性比较差。我们那个，比如说瓷土啊，它本身是干的，就会吸附上一层，很薄的。我们的釉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换了龙泉的，那就不一样了。它的是，用矿石的。它会粘上厚厚的一层。
1: 对，我记得有的釉就是厚厚的，粘在表面。
3: 它们不太容易滑下去，它们有厚度。可是我们的没有厚度。
2: 文老师告诉我们，与龙泉窑习惯使用厚乳浊釉不同，秘色瓷的釉水相对稀薄，烧制出来的瓷器釉面波滑更强，呈透明的亮青色。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釉水的特点，文老师让儿子文国立来教我们给瓷器的素坯上釉。
1: 好了，这就可以了。这上完了
0: 啊，上完了，
1: 大概也就真的是几秒钟的时间啊。接下来我来上一个哈。这是古法的上釉。
3: 对。
1: 现在其实有很多种上釉。
3: 你这个时候。不，要么就三个手，要么就两个手就顶住。
1: 好，我还是三个。
3: 三个手稳一点吧。
1: 对，我怕掉。掉
3: 对，就下去
0: 就
3: 上。
0: 晃荡一下，感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3: 你晃都不用晃。
1: 现在的颜色，它进入釉桶之后就完全变了。 晃动。
4: 好好。

0: 好了好了，啊，
1: 真的就这两秒完全变了颜色，可能就不到十秒钟，看到了吗？哟，现在在我手上还是发光的，但在这个磁土表面就已经完全水分就进去了，
0: 就稀散了，
1: 所以这个磁土真的是吸釉的效果非常
0: 好。你现在就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就可以拿
1: 它就粘不到了，
0: 粘不到了，
2: 这
0: 干了，干了，
1: 哇，这个很神奇啊，我觉得。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它在窑里在烧制之后，颜色又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从这种灰白色变成了天青色。
3: 树叶叶。
4: 文老师说，就是这看似简单的釉水，其实是困扰秘色瓷恢复的最大难题。为了揭开其中配方的奥秘，他跑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珍藏有秘色瓷的博物馆，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就这样无数次的反复试验。
0: 你回想起来，老子24小时就蹲在这个窑里边，很枯燥很枯燥，也就是说一天到晚就想着我的配方明天刷出来能不能成功，我当开窑门的时候是不是就孰冰孰热的展现在你的眼前。我原来也没想到要过好几年，我想有最多也就几个月几半年我肯定把它搞成了，后来一年一年的来了。
1: 那那段时间哈，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天天蹲在这个窑旁边烧瓷器，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怎么评价您的？
0: 那么我们这个工厂我们原来不少人的很多，他们都说老板现在变成了居里夫人了，
1: 说老板变成居里夫人开始做实验
0: 啊，就是不断的在做实验，他们也不知道我的配方是不是会爆炸，是吧，都不知道。
4: 就在这样的质疑声中，凭借着执着坚持和不懈努力，被朋友们戏称为瓷翅的文长青终于在64岁的时候烧制出了精美的八棱镜水瓶，获得了国家专利，成为了越窑秘色瓷烧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您认为哈，复原出了古人的技艺，复原出了秘色瓷，意义何在呢？
0: 一个呢就是文化自信，你说我们慈溪人文化自信，浙江人文化自信，中国人文化自信，它在于一种文化的体现，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造出了世界上最优秀最好的瓷器。
1: 其实我们的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它包含内容非常多，但文老师认为这个秘色瓷是瓷器文化当中最灿烂，
0: 最辉煌，
1: 最经典，最值得骄傲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不能光看着文化想象过去，也得把它传承到今天，所以我们对文化的这种不断的追求，这种传承以及对未来的创新，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探索的一种动力所在。
0: 是的。
4: 从文长庆身上我们看到了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匠人精神，神秘的秘色瓷烧制技艺通过他的努力得以重现，并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蛇盘岛上好风光，
3: 水塘镶了一个金边，
4: 收蓄憨捉青蟹，体验丰收的喜悦，
5: 成功抓起来一只青蟹，来吧。
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沙狮子有何绝技？
6: 最难的就是这个，
5: 师兄在王师傅的肚子上倒立。
4: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依古韵新篇正在播出。与宁波毗邻的台州也是浙东地区重要的沿海城市，这里东临东海，西依天台山，山与海的交汇赋予了台州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里海域辽阔，山奇水秀，地貌多样。台州拥有928个岛屿，其中蛇盘岛是台州第一大岛，也是浙江十大海岛公园之一。岛上不仅风景宜人，水产养殖的条件也是得天独厚。
5: 我们在这边看全都是水塘啊，
7: 全部是养殖塘，我们这里有万亩养殖塘，2万多亩啊。
5: 养的是什么？
7: 青蟹、小白虾、蛏子、对虾、雪蛤，以这五样为主，
5: 全都是海产品。
7: 对，
5: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海水塘，
7: 都是咸的啊。
4: 蛇盘岛景色美不胜收， 山海相宜间，万亩养殖塘镶嵌其中。阳光照耀之下，好似一幅画卷徐徐展开。
7: 小白虾，来，小白虾，
5: 这是滑的啥呀？这不是船吧？好，我上来看一下啊。这个虾的这个表面真的挺好看的，身体是透明的，只有紫的这个颜色是绿色带黄的，长长的须，特别像齐白石先生画的虾。所以今天收到多少斤了？
2: 现在有200来斤，刚开始的，还早。
5: 还刚开始，200多斤是一个起步，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多少斤？
2: 4-5千斤。
5: 4-5千斤。当天都能卖掉吗？
2: 当天卖完。哇，
5: 那就是你有固定的渠道。
4: 林志通是三门人，近几年他都定期来到这里采购。小白虾在车上经过保鲜处理加氧气后，3个小时内通过云广高速公路就可以运到温州销售。
7: 这边在抓憨子。
5: 抓憨子哈。
7: 对对对。
5: 这就是传说中的血憨，
7: 血淋淋的，
5: 血就是血液的血，憨就是憨子的憨，一个虫一个肝哈，
7: 补血的。
4: 血憨体内有之四血，憨肉呈鲜红色，自带鲜艳血液的血憨，凭借特别的口感和补血功效，也是石盘岛养殖业中的热销海产，在浙江、福建等地很受欢迎。
5: 一个塘有能产多少？
6: 300斤。
5: 一个塘能产3万，
6: 那我就
5: 今天可能要收1万，多少钱一斤？
6: 11块。
5: 11块，今天要收10000斤，也就是能卖掉11万啊。那这个收入不错啊。
6: 不错了。
5: 啊，但是他家就是一个塘3万斤，大概这个憨子我粗略算一下啊，33万。今天这个价格。所以这些都是来帮你的忙的。
6: 帮忙的。
4: 金从银在蛇盘岛养殖小海鲜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看到我们对血憨很感兴趣，忙着采收的金大哥让王菲客串起了东岛主，带着我们穿上水裤，近距离去体验一下收血憨。
5: 穿着完毕了，现在蛇盘收憨子的小伙上线，接下来我们要做竹筏去那边来了解当地人是怎么收这个血憨子。王菲已经撑好这个筏子了。走，我从这儿下来啊。好，这个筏子大概不能装再多的人了，所以我们就3人前往，我王菲还有摄像老师。走吧，就我脚的位置水就漫上了，
7: 承受能力有限。
5: 对，所以这个竹筏还是要讲究平衡的，我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的大浪区减弱消失，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维持并扩展至南海北部，浪高2米到3米。日本以东洋面的大浪区维持，浪高3到5米。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的大浪区维持，浪高2.5到4米。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2米，小雨转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6米，阴有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养殖塘里滑行其实需要一定技巧，由于竹筏上人比较多，王菲滑得很小心，原本只有几分钟的滑行变得很漫长。
3: 真的要下去吗？
4: 下去走一下。
3: 哎哎，好像有点，哎呀，
4: 走一下，这安全区、
3: 啊、这么会陷下去啊？
4: 不会，你不要走进去了啊，你就在这里就有汉子了。
3: 是吗？我已经踩到了
4: 啊。
3: 朋友们，我给大家打一下
4: 啊，摸一下。
3: 哎，他会跑吗？
4: 不会跑。
3: 这是吧？
4: 是的。
3: 哎，是哦，那这个产量很高啊，我随便抓了一把。
4: 对对对，你不会抓，会抓的话，他们进去一点的话，一把抓下去都有好几粒。
2: 血蚶生长在淤泥中，通过耙子把淤泥放入网中，再经过清洗，就能筛选出成对的血蚶。由于赶着完成当日的采收任务，几位叔叔阿姨一直保持忙碌，并没有因为摄制组的到访停下来。经过耐心等待，亚鹏终于申请到了一把耙子。
3: 快快快看，快看，
4: 这就需要工具了啊！
3: 我这么爬了一下，最少有9只血蚶在这个耙子上。
4: 对，不走个架，不要走进去了，
3: 不要走进去了哈。
4: 啊，你因为你没爬干净，它这里还有。
3: 不要往，不要着急往前走。
4: 对对对对，
3: 就先爬一爬，往里装一装。
4: 嗯。
2: 一手拖着网兜，一手用耙子伸进淤泥中来回搜索。为了不踩到血蚶，采收时叔叔阿姨们排成一排一起往前，这样既能提高采收效率，还能保证每一块滩涂的淤泥都搜寻过。
3: 他们这个收血蚶是不是也是来帮主人的忙的，
4: 赚钱的呀？
3: 大概他们是怎么计费呢？
4: 一般的话都是以半天的时间计算的，如果还没有抓完的话就另外的加班费。
3: 那阿姨我觉得还挺负责的，
4: 这就是敬业精神啊。
2: 几句话的功夫，一位阿姨已经从队伍中脱颖而出，拉着满满一网血蚶走向筐子清洗。
3: 阿姨可真是大胆，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我。
4: 你看看他，
3: 我拉错了之后，你的这些都给你倒水里了。
4: 很标准的，这一拖正好一筐。
3: 哇，这么多哈！不是，你过来跟你聊两句。
5: 哎呦，我干完就不行了，
3: 这么着急啊？好吧，我还说采访一下阿姨呢，阿姨说不行啊，耽误我收获了。另外我普通话说不来，就把他的收成交给我们。大家看一下，一网回来
4: 正好一筐，
3: 大概就是这么一筐。哇，
4: 这里有8-9十斤。
3: 8-9十斤哈，将近100斤呢。
2: 没几分钟，几位数。

0: 叔叔阿姨已经完成这个区域的工作。就在我们边拍手空景边想要快步跟上大家的脚步时，叔叔阿姨们把一只偶然捕到的小青蟹留给亚鹏后，带着满满的收获先行乘竹筏离开，前往下一个采收区域继续工作。
1: 几位叔叔阿姨就划船走了，和尚江老师两个人站在这个水田里。
0: 突然出现的小青蟹似乎在催促我们前往王妃的青蟹池塘做客。返程途中，这个竹筏三人组显得轻松一些。上岸后，我们跟随王妃前往她家的养殖塘。王妃生长在蛇盘岛黄泥洞村，早年在外打工，2007年回到家乡从事养殖业。她承包了20亩养殖塘，主要从事青蟹的养殖和销售，每年收入能达到二三十万元。
2: 看到了
1: 吧？哦，看到了。哎，这只很肥啊。
2: 看到了。
1: 哇，这个得有一斤以上吧？
2: 没有。
1: 这个都没有啊？
2: 没有，只有六七两。
1: 这个是六七两的青蟹，那你说这个青蟹长到两斤得多胖啊？
2: 对，很大，越狱了。哇，
1: 越狱成功这一只。因为我曾经在巴基斯坦被阿拉伯海的大螃蟹咬掉一块肉，所以我现在特别怕螃蟹。好，成功抓起来一只青蟹。来吧，我用我大大的蟹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这个青蟹就
0: 青蟹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广泛养殖的一种螃蟹。三门是中国青蟹之乡，这里产的青蟹色泽光亮，呈青蓝色，以壳薄、味香浓郁、肉质细嫩闻名。
1: 大家肚皮的颜色啊，它们两个都是膏蟹，但是它的颜色明显要深很多，它这个就发点青绿色，那个就是有点黑黄黑黄的，对吧？这是肚皮颜色，就会觉得它更肥美一点。
2: 这个更肥。
1: 像你拿的这一只要卖到多少钱？
2: 像这一个的话，绑好绳子的话，大概是八两左右，七到八两。
1: 那就是100块一只。
2: 对，100块左右一只。
0: 听王菲介绍，三门的青蟹产量约占浙江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九分之一。而交通运输的便捷，也让王菲的青蟹每年都能通过快递销往全国各地。在临近蛇盘渡口的渔光渠路上，王菲展露着当地人的热情好客，邀请我们一同分享新鲜捕捞的海产美食。
1: 哎呀，我们的螃蟹来了，
2: 螃蟹来了，主角来了。
1: 这是蛇盘的大青蟹哈，个儿很大。
2: 尝，这是最好吃的，这是蟹腿，这个肉是最多的，
1: 很肥，嘴一抿，一大块的蟹肉就进嘴里了。好好，
2: 你要慢慢的品尝一下，它有鲜甜鲜甜，鲜甜三门就是这样子来的，有一丝丝的甜味。
1: 鲜甜三门现在就在我的筷子中间了，品味一下就到嘴里了。
2: 爱肉。
0: 边吃边聊，谈笑间，王菲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她对当地海鲜品质的信心，更有对蛇盘岛未来发展的期待。在蛇盘人看来，守护好这份鲜美，岛上居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沙狮子有何绝技？
3: 最难的就是这个，
1: 师兄在王师傅的肚子上倒立，
0: 拍舟刺绣，美轮美奂，技艺高超。
4: 这幅就是我们G20峰会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的一个主题屏风。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依，古韵新篇正在播出。台州，这座坐落于山海之间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历史的印记。位于台州沿海的临海市，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沙狮子。
1: 这就是黄沙狮子了，在这个广场中央，当地这个村民用桌子搭起了一个高高的架子，正在排练呢。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有趣又比较高难度的表演。我们先欣赏欣赏，观察观察。
0: 黄沙狮子又叫上桌狮子，舞狮的人要在堆叠起来的桌子上做出跳跃、转身、翻滚等高难度动作。顶层的桌子四脚朝天，一老一少两个表演者头顶对立，为观众展示各种高难度动作。伴随着锣鼓伴奏， 狮子的喜怒哀乐以及威猛机灵的性格被表演者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最后一声鼓点落下，一轮排练也接近了尾声。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省级传承人王健老师。
1: 我看整个这个表演过程当中，您都在一直在悉心的给他们一些指导哈，还挺严厉的。
3: 因为这个东西嘛，涉及到每一个人的自己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了这里，所以必须要严厉。
0: 在我们眼前，16张八仙桌叠成5层高的表演台，王健告诉我们，在历史上，黄沙狮子最高层数有9层，需要46张八仙桌叠成，要在近10米的高台舞狮，并保证安全。桌子的摆放极其重要，
3: 咱们桌子啊，安全的保障，这个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咱们自己的稻草去编制的。为什么要圆形的呢？不弄方形呢？也就是圆，它始终是这里边，不会往外掉。咱们传统的地方就是必须要用这个。
1: 我能尝试着推一推吗？
3: 你推不动的。
1: 我试一下哈，因为是不太安全吧？可以推吗？
3: 可以推，
1: 可以推，
3: 你就推不动的。如果你能推动的话就不安全了。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在表演者上这个桌子的时候也是会有一定的力给到这个桌子的。
3: 对，
1: 就像我这个力，我轻轻推它一下，它会有一点点的动，但是我已经很使劲儿，就在这个点推了。
3: 对，
1: 它无非就是一个几毫米的这个偏差。
3: 对，所以说这个垫子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就是
3: 它始终在这个圆形这垫子这里边动，不会爬到外边。
0: 眼前的桌塔让亚鹏跃跃欲试，为了保证安全，在体验之前，王老师为亚鹏做了示范。
1: 就是这样上哈。
3: 对，
1: 有点像青蛙的跳跃。
3: 对，
1: 我先尝试一下哈。下一层跳不上去了，有点害怕了。站在这一层有多高啊？2米左右吧。
3: 已经将近3米了。
1: 已经将近3米了。一般上面是会有一些跳跃的一些表演的，对吧？
3: 难度最高的就是这上面。
1: 我慢慢的尝试着登上这个桌塔，就算今天挑战成功，好吧？哎呀！我觉得这个表演还是个头小一点点更灵活一点，我有点过于笨重了。好，成功登顶5层。王师傅，平时你们两人表演的时候怎么活动得开啊？
3: 各有各自的分配到自己的定点的位置的。不是说一上来都是瞎挤着，但是一上来就是自己每一个人做自己的工作，就能互相配合得了的。
0: 黄沙狮子十分考验团队配合能力，初学者通常要练习半年到1年的时间才被允许上桌训练。在桌塔的最高层，王健和他的师兄要为我们展示表演中最高难度的动作——仰天术。
3: 最难的就是这个。
1: 最难的啊，我就还是把住就好了。
3: 对，你就往下拉就可以了。
4: 不要大动筋好吧？
3: 猛哥，猛哥，
4: 你那个腿不好，你的娘！
1: 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哇，哇哇，这个太难了，太难了！这个是要这个师兄在王师傅的这个肚子上倒立。这个对于王师傅腰腹的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太厉害了，尤其是我站在这个高度，我看着都害怕，不要说让我表演了。我们先下去好不好？先下去聊啊。回到陆地的感觉真好。王师傅他们太厉害了，他和他的师兄今年都已经50岁了，还完成了在这样的5层高塔上进行两个人这个倒立的合作。最难的是在肚子上倒立哈，这个对于腰腹的力量要求真的是太高了。
3: 是啊，
0: 高险难是黄沙狮子的主要特点，这也是他入选亚运会暖场节目资源库的主要原因。黄沙狮子历史悠久，相传北宋年间有位叫杨显呛的拳师，到北方学习武艺后，回到白水洋开始武馆。在给弟子传授技艺的过程中，他把武术和舞狮相结合，开创了狮子跳桌功夫。后来这种北狮南舞五舞结合的技艺又成为节日祈福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流传至今。
3: 本身他看起来是他有一点凶气的，

0: 男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带毛的，一个是带鳞片的。嗯，那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
1: 体验了黄沙狮子的上桌功夫，亚鹏还想体验一下平地武士。亚鹏舞狮头，王老师为他选了一位狮尾搭档。
2: 啊，现在我这只小狮子已经准备就绪了，王师傅接下来怎么舞？
0: 好，那咱们先一个简单的跌马啊，交叉走，对，交叉走，对，像这个就是叫跌马。嗯，咱们转换快一点的话，就哦就可以了。对，对，是的，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还有一个就加上难度呢，就一个滚翻。那滚翻呢，那你肯定是还是做不了的。那我就
2: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0: 示范一个
2: 啊。哇，感觉做不了，但是我能尝试一下吗？
0: 可以的，这样子拿个垫子，这样不疼，摔的就摔到也不疼。
2: 没事，疼就疼了。嗯，传承，
0: 那还有一个呢？
2: 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能怕疼呢？
0: 还有一个呢，掌握一点啊。这里落地，不要背落地，背落地是很疼的。咱们肩是软的，这
2: 我慢慢来。
0: 对，
2: 好吧，
0: 先跺下脚。为什么跺下脚呢？跟后面的是打招呼。我说这准备自己走。
2: 哎，我甚至觉得躺不下去，哎，这个有点难。
0: 往下蹲，往下蹲，然后再走就可以了。
2: 往下蹲。
0: 对。
2: 哎呀，我这个尝试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我觉得我打完成不了。好，我的搭档，我往哪边滚，你知道吗？
0: 你跺哪一只脚，他就往哪边。
2: 啊，我跺右脚就滚右边，
0: 对
2: 吧？
0: 对。
2: 等我先试一下啊。
0: 很好吧？
2: 还行吗？
0: 可以可以。
2: 我是感觉我的动作挺笨拙的，不过成功的完成了转了一圈哈。
1: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王健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传承这项非遗项目上。现在狮队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不少学生都是自愿来学艺，这让王健十分欣慰。黄沙狮子这一古老的民间技艺，将在这些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2: 2000多人哈。
1: 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除了技艺高超的黄沙狮子，美轮美奂的台州刺绣也是一绝。
3: 这都是台绣，
4: 对，
3: 这是比较现代的。下面这一幅就是很传统的了。
4: 对，这个是就我们把传统跟现代东西结合了一下。这幅作品是跨年晚会哈，也是在我们这里，紫阳街里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纪念的。当时就做了一幅紫阳街的一个作品。
3: 拿起来我们这边灯光好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4: 这个就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镂空的。
3: 对。
4: 通透的一个感觉，窗户穿空的一种效果。
3: 这就是台绣最大的特点。
4: 这个台绣，对对对。我自己
1: 是林霞，是台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台绣创作40多年。20世纪初，台绣与西方的雕镂和抽纱技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雕平绣风格，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拥有近300种针法的中国独具地域特色的绣种。
4: 这幅就是我们G20峰会的时候，我们是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的一个主题屏风。
3: 是桑葚吗？
4: 对啊，
3: 就是桑葚。
4: 看来我这幅作品还是能够让你们一眼能够认出来
3: 它。我在想，这样的果实也想不到其他的了，或者是小串的葡萄，但也不太可能啊，这么密的葡萄藤。
4: 对，
3: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幅作品呢？
4: 它的背后的主要的字还是想表达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它这是丝绸，那么它连接会想到一个蚕，蚕的生命，然后蚕就是说它的一个周边的生活的，吃的桑叶的时候长大的，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比较丰硕的一个桑骨树来表达一个我们的丝绸之路。
1: 这幅名为紫葚的屏风作品，丝光倒影间好似午后桑园的树影婆娑，又像是

0: 桑蚕吐丝交织结网。林老师介绍，他的这幅主题屏风原作已被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泰州制造业发达，跟当地的手工业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有着密切关系。了解了泰州刺绣，我们听说当地还有一家特别的艺术馆，里面陈列了上千件玻璃艺术作品。
1: 原来这就是玻璃雕刻，是不是很漂亮？而且是非常立体的。整个这一棵树呢，它的每一个枝桠都通过在玻璃上的这种精细的雕刻展现出来了，很漂亮。
0: 这座艺术馆创建于2004年，馆内陈列着吴子雄祖孙三代人创作的玻璃雕刻作品，以及部分国外玻璃收藏品。我们到来时，这项省级非遗技艺的传承人吴刚正在工作室里进行创作。
2: 方的家栏目组
1: 宋亚鹏，
2: 欢迎。跟工作人员打听，您正在雕刻哈？
3: 对
2: 啊，这个整体的效果都已经出来了哈。
3: 是，
2: 两只兔子旁边的植物草啊，还有这些石头和假山都有了。
3: 对，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也在创新。这个作品创新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玻璃石反刻震撼。那么我这个图案基本上都是反刻，但是我增加了效果，这个梅花离我们很近，它是前面刻的，对，这样就会增加这种层次的感觉。人家很奇怪，有的时候来看，哎，默默很光滑，是的，我们是刻在反面的啊，对对对。然后你看还有个特点，我前面挖了几块石头，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这个作品的特点，就是层次感，一层一层的。
2: 您可以把它放。
0: 吴刚是工艺美术大师吴子雄的儿子，18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玻雕技艺。玻璃雕刻大多是用砂轮、刻刀等工具，在有一定厚度的水晶玻璃上进行。
2: 为了我们能够更直观地看到，现在立起来雕啊，把这里稍微垫高了一些，很厉害的功夫了，就是不需要打草稿，基本就是整体的这个要雕什么都在心中了。下笔如有神啊，就是下这个刻刀如有神。
3: 所以中国人说叫胸有成竹吧。
2: 您现在雕的正好是竹子。这个成语用在这儿太合适了，胸有成竹。
0: 几笔毛竹的雕刻让这件作品更加生动起来。吴老师告诉我们，玻璃雕刻要讲求意境，虚实结合。比如这里的竹竿不宜过多，要让观赏者感受到竹竿在画面之外，花前月下，若隐若现。吴刚师承父亲的玻雕技艺，30多年间也在不断创新。父亲的作品以风景见长，他的作品刻画人物神态，栩栩如生。吴刚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泰州非遗传承人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代紧密结合的创意。他们的作品有情怀，有温度，不仅记录时代风貌，还承载着泰州人对于家乡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中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上海近日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后，已于7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是于去年7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的，当时它为中国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日本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外交部表示其行动远超自卫范畴。多家中企亮相2026年亚太铁路及轨道交通展览会。泰国四月通胀率达三年来新高，存在滞胀风险。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对于日本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林健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林健指出，
5: 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8: 2026年亚太铁路及轨道交通展览会6号在泰国曼谷拉开帷幕。本届展会汇聚200多家铁路及轨道交通领域企业参展，中国中车、华为、中铁工业等多家中国企业亮相，集中展示高速动车组、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及新能源轨道交通车辆等产品及技术。本届展览会为期2天，将围绕轨道交通装备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等主题举办专题研讨会。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泰国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主任南塔彭吉拉勒斯彭表示，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3.03，去年同期为100.14。南塔彭表示，受中东持续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影响，泰国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推高公共交通票价，也导致即食食品价格上涨。此外，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新鲜蔬菜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现在进入超话时间。当地时间5月4号，随着美军开始实施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爆发停火以来最严重的武力冲突。而伊朗当天向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海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则表示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海上对峙为何会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4号就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警告称，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潭。那接下来美国会有何行动？在本期超话中，主持人刘洋将与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讨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6: 特朗普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该计划一经对外公布，就引发了对战火重燃的担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随后伊朗发布了射击视频。 不过美军随即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同一天，美军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

0: 出一条安全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破称，美方将在行动中为船只提供多重保护，并已与数十艘船及其运营方联系，美方鼓励他们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且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就在4号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份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警告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
1: 那么前面说了，美国这个疏导船只的计划叫做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呢也有一个叫做悬崖战术，通过这样一个警示的导弹射击或者是火炮的射击告诉美国底线何在。那从双方来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彼此在施压的意味，那么双方在互相试探吗？试探的是什么？
2: 5月4号美国的所谓这个自由行动这个计划本身是对伊朗的一种试探性的这个举动。我们要知道，一个是试探伊朗这个决心啊，就是这个和美国对抗的决心。那么一个呢，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状况。我觉得试探性质非常之浓，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美国是非常明确的，美国的军舰并不参与护航，它只是鼓励。受控的这些船只啊，强行的闯关吧，意思是，然后美国关堤料阵啊，来保护你们等等啊，它是这么样一个架势。试探的结果当然大家也看到了，那伊朗给予毫不犹豫的给予攻击啊，也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接受这个考验啊，那么显示自己的决心和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啊，毫无疑问。但是大家又要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呢，双方的这个行动又都非常可耻。啊，一方面我们讲了，美国并没有把军舰派去护航。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对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之后，警告性的导弹之后，美国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比如说在此之前，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讲过，就说要。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舰艇，那么将把伊朗从地球上抹掉啊，等等，说得很可怕。但实际上，伊朗确实是警告性的攻击了美国军舰。伊朗在警告了美国军舰之后啊，不停，那么伊朗就警告性的射击啊。所以，从双方的这个整个这个对应来看啊，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相互试探底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双方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赫格塞斯已经讲了嘛，这一次行动是一场暂时的行动，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
1: 那另外，其实美军也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反馈过程当中，美军动用了阿帕奇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我们知道阿帕奇在通常战场上主要是陆地作战嘛，被称为坦克杀手，有人说是树梢上的杀手。那这两款直升机美军用于这样一个海上作战，当然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美方说是击中了阻挠啊这样的一个护航通信的船只的伊朗的小型船只，但伊朗呢是矢口否认。那双方这样一个各执一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这个逻辑呢，就是现在的霍尔木斯海峡的对峙呢不断升级，而且这个升级来看，让人们看到了伊朗重新展现出来的一组新的跟美国对抗的时候，特别是他现在展示出这个，我们看小片里反复出现这个小艇，而这小艇来看的话，排水量可能2吨10吨，那么长大约10米，那从它的这个外壳来看的话，主要是玻璃钢和这个合金铝，所以它非常轻，它的这个航行速度最高可以接近200公里每小时，那么贴着水面这么飘的走，对于这个大型水面舰艇来说呢，确实构成了最大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呢发明了一种专门猎杀小艇的这个编组，就你刚才讲的，用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SH-60 海鹰，这是海军的这个直升机，对于呢伊朗的小艇呢进行攻击，比方说让阿帕奇呢担负这个主攻任务，那么同时呢海鹰呢担负这个警戒搜索，因为海鹰它是这个海军舰载的，主要是担负海上搜索和这个反潜作用的这样一些直升机，所以两者搭配呢，现在是美国认为最有效的反击伊朗小艇的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所以这次你看他讲了总共这个击沉了6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一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中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中国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上海近日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后，已于7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是于去年7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的，当时它为中国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等物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兴则国兴，经济稳则民安。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是立足当前经济发展实际，着眼长远发展大局的一次重要部署。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那么，此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对经济形势又做出了哪些研判呢？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关注这次会议内容。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
10: 其。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当前经济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磅会议，每一项部署，每一个信号，都与全国经济发展、市场主体活力、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这次会议释放出了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又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今天想就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关键节点上的一次重大决策会议。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以及它释放出来哪些最核心、最积极的信号呢？
1: 好，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可以说为十五五规划开局定调，也明确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呢，使全国人民大致把握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让各行各业对未来具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看到哈，会议提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那么总体而言呢，这次会议判断经济发展好于预期，而且展现出务实稳健的政策取向。会议判断呢，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指出呢，当前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这些表述呢，既肯定了我们的开局，也为二季度及以后的政策取向定下了一个务实的基调。会议提出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后续政策重点呢，可能会推动增长从生产端、外贸端进一步传导到企业的利润、居民收入、消费意愿和市场预期。所以总体上说啊，这次会议给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给奋发向上的中国人民吃了一粒定心丸。
0: 那么我们再从宏观政策方面来看啊，会议提出的下一步的政策基调是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那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财政政策的重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呢？
1: 好，我们觉得啊，未来财政政策呢，将更加强调支出的结构和资金效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已经明确了今年的赤字率、赤字规模预计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呢，更是达到新高峰。所以预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金额也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财政总量安排呢，已经比较积极了。后续的重点在资金投向、支出节奏和政策实效上。四月中旬呢，我们看到发改委进一步释放了执行层面的信号，提出呢要提前储备一批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并且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的开工建设。同时发改委还明确下一步啊，将推动较高水平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而超长期特别国债呢，在六月底之前哈，会基本上下达完毕，并且加快有序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另外的一个新变化呢，就是强调财政发力要尽快转化为实务工作量。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制造业投资呢稳健的增长，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幅度比较大，民间投资呢略有下降。所以这样来看，政府投资呢仍然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撑力量，地产呢和民间投资仍需要政策托举。后续财政政策的重点呢，是推动专项债、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更快地落到项目端，通过重大工程、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设备更新，还有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来稳定总需求，带动社会投资的发展。
0: 我们也注意到啊，在产业政策方面，这次会议也是提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啊，这么多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些方面呢？
1: 好，这些呢都属于新基建的范畴，直接关系着内需的增长。这次会议呢，在部署内需的时候，明确提出深入挖掘内需的潜力，但是呢，内涵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投资需求方面呢，这次会议释放出逐步告别对传统老基建的依赖，新基建呢，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主力信号，这个呢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六网建设哈，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些呢实际上呢都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之前呢我们看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被忽视，但是呢现在它被提升到和水网、电网同等的高度，就标志着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历史性转变。那么数字经济底层基础设施将成为拉动投资的核心引擎，这些新基建呢也将有助于产业升级和城市的更新。实际上呢这六网啊分别服务于能源安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韧性还有实体经济的效率。那么这六网在一起呢，将会共同构筑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

0: 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1: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7: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那么王教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的跃升，是15、15时期重要的战略任务。那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的驱动力。那么在您看来，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部署是什么呢？
8: 好，会议提出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我们说人工智能加其实呢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次的变化呢在于全面实施，还有一个提法就是智能经济的新形态。那政策呢已经从加快实施到全面实施，意味着 AI 的应用呢将进一步走向工业、服务业、民生和治理等多场景的渗透。首先呢就是 AI 产业呀已经具备了规模化落地的基础。那工信部的负责人曾经表示哈，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企业呢已经有了数千家。那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源大模型下载量呢全球第一，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很高。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呢已经覆盖全部的工业大类。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形成了数百家卓越的智能工厂和上千家的高水平 5G 工厂。第二呢，就是 AI 加呀，也属于新基建的部署，和服务消费共同促进扩大内需。会议呢，在内需方面点名了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新型电网等等哈。那在产业部分呢，也提出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我们说人工智能呢需要算力，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和通信网络，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呢不只在模型公司，还在算力、电力、通信、工业软件、智能终端、机器人和行业应用。所以呢 AI 呢将会带来各行各业的颠覆性变革。第三方面呢就是预计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超级应用和中国力量将加快崛起，带动大规模的新基建投资。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展开一场争夺 AI 领先权的竞赛。中国企业呢最擅长的就是将非常昂贵的科技产品啊变成普惠的基础应用，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呢也不例外。一旦技术路径畅通，国产芯片性能追平，将会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大规模超级应用时代。那这场呢由 AI 驱动的新基建浪潮将会拉动算力、电力等工业关键节点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资本开支进入一个上行周期。
7: 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当然也离不开这个相关的能源的重要的支撑。那么今年以来呢，国际局势也是持续的动荡，全球能源安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能源安全方面，这次会议透露出哪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呢？
8: 好，我们看到哈，会议提出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并且强调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0: 服务业的用电量更是迅猛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也行，还有就是 AI 算力、充换电、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业的扩张，都在对电力系统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算力的背后也是电力哈，产业升级的背后就是能源安全。那外部冲击呢，也要求能源资源和供应链具备更强的韧性。国家能源局呢，在4月底的发布会当中提到，一季度我国妥善处理了委内瑞拉危机、美以伊冲突等这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国内油气供应总体平稳有序。同时呢，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非常可观，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在全社会的用电量当中占比持续上升。所以可以看出来哈，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和关键技术自主，增强了我们经济系统的韧性。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会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都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
0: 会议提出啊，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还有呢，就是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我们说民生部分呢，延续了就业优先的导向，同时关注了公共服务和食品价格，因为呢，我们说就业决定了收入。而教育、医疗、托育影响家庭支出的预期，食品价格呢影响日常生活成本，这些都是民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季度呢，居民收入和消费仍然在温和修复。我们从数据可以看出来哈，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温和的增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有所增长，但是消费支出的增速呢低于收入的增速，说明居民部门仍然有一定预防性的储蓄倾向。也就是说呀，老百姓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太敢花钱。那教育、医疗、托育等这些民生建设，表面上呢是公共服务的短板，实际上呢也在降低家庭的这种消费的倾向。那么猪肉价格屡创新低，生猪等农产品的价格呢，也被这个会议当中点名了。那这就是说明了一些新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哈，3月底全国生猪的均价大幅下跌，创了最近几年来的新低。那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呢，也已经开展了中央储备冻猪肉的收储，因为猪肉呢是居民菜篮子当中的重要品类，也是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猪肉价格过低呢，其实会压缩养殖户，他们的现金流。猪价呢过快上涨，又会推高居民的生活成本，所以这次会议点名要稳定生猪等农产品的价格，既是要稳定居民的生活成本，也是要稳定养殖主体的现金流和农业生产的预期。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会议啊，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您觉得这次会议的定调方向，如何为后续全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基础，来指明路径呢？
0: 我们看到哈，一季度的开局呢好于预期，这就为政策重心从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向以高质量发展、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切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标志着呢经济工作正式的迈入改革破局加科技突围的新阶段。在这个框架之下呀，改革开放重在通过破除市场分割和推进制度型开放，解决效率与规则的问题，以改革稳预期，以开放拓展空间。同时呢，会议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置于政策优先的序列，在外部技术封锁常态化之下呢，科技自立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那未来呢，我们认为，咱们国家将聚焦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还有就是解决安全和能力的统筹问题，二者的协同发力呢，将会做优双循环，释放出稳增长不再是唯一焦点的明确信号，结构性改革的

0: 含金量呢将会显著上升。具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有四方面的趋势啊值得关注。首先是会议强调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外部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呢，释放出防范产业空心化的高度警惕，划定了实体经济的战略安全边界，将制造业的比重呢从经济议题上升为了安全议题。第二呢，是将整治内卷式的竞争升级为深入，那么配合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统一规则倒逼落后产能的出清，坚决摒弃低水平的扩张，并保持制造业的合理利润。第三呢，就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哈，将这个 AI 作为现在产业跃升的最强的引擎，同时呢提出来完善的治理机制。这意味着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呢将兼顾技术快进和底线的安全。第四呢，是强调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当前的外部冲击呢，已从贸易层面延伸到产业链、能源、技术、标准等多领域。那应对策略呢，一方面要筑牢能源资源等战略命脉的自主可控防线，为制造业稳定运行和 AI 算力的扩张提供底层支撑。另一方面呢，要通过国企改革等这些举措释放出制度红利，为产业升级固本强基。
1: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基于这次会议的一个定调，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未来一段时期全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有着怎样的一个预期呢？是积极乐观呢，还是保持审慎的态度呢？
0: 好，这次会议呢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好发展主动，努力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呢是具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优势。首先呢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不仅人口多，而且中等收入的群体稳步增长，这就为扩大内需呢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第二呢是我们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人才红利，这些呢都能持续的赋能产业升级。目前呢，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全球第一，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第三呢，我们五年规划的执行力很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保障战略落地。所以综合来看啊，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呢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在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道路上稳健的前行。虽然呢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部挑战，但是呢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我本人呢还是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

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的大浪区减弱消失，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维持并扩展至南海北部，浪高2米到3米。日本以东洋面的大浪区维持，浪高3到5米。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的大浪区维持，浪高2.5到4米。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2米，小雨转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6米，阴有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嘉宾，他曾在互联网行业深耕，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长。一次偶然的海南之行，让他遇见海风与暖阳，也遇见内心真正的向往。告别以前的职场，他放下屏幕里的忙碌，扎根海岛，从零起步，创办网球俱乐部。从代码到球拍，从写字楼到阳光球场，他以热爱为方向，用坚持铸造梦想，在自贸港的热土上，以网球为媒，连接生活与热爱，书写属于自己的海岛人生。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一起来听他讲述跨界转身的勇气与扎根海南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一家网球俱乐部的创始人臧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臧泽是在一次旅行当中彻底爱上了海南，也让他下定决心来到这里，一边陪伴孩子读书，一边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他把自己最热爱的网球从一份兴趣爱好真正做成了一份脚踏实地的事业。虽然到现在创业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凭借着坚持与用心，他现在在本地也是收获了不少的朋友与认可。而在创业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挑战与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来和臧泽进行对话，听听他在运营俱乐部、推广网球运动的路上还有哪些难忘的经历与感悟。我们来欢迎臧泽。臧泽你好。
4: 你好王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您会觉得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当地完成了这个就读，完成了学业，您会考虑说把这个网球俱乐部搬迁至别的地方吗？跟着孩子走？
4: 不会考虑的，我还是会扎根海南，然后在海南最大的球场建起来。
5: 嗯，这可能是您下一步的计划。
4: 对的。
5: 创业至今，现在回顾起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会觉得选择来海南创业是值得的？就是您投入这么多是值得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故事让您有这种瞬间的这种想法呢？
4: 有，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我们第一批的学员吧，拿到了海南青少年网球 赛的冠军的那一刻，在决赛的时候，我在场边看着他挥拍，每一分都拼到最后，最终拿到了 U8 组别的冠军。那一刻，所有的创业的辛苦啊、压力都烟消云散了。我深刻的感受到，我来海南创业不只是为了做一门生意，更多的是为了海南的孩子创造机会，让他们在家门口能接受专业的网球训练，实现自己的网球梦想。很多的这个瞬间吧，
5: 嗯，还有很多，虽然创业不是很久，但是有很多让你觉得，我已经觉得我做这些已经值了。可能对您来说，这种回报就是看到孩子们取得了让他们自己感到自豪的这种成绩。
4: 大家在这里打球、交友、成长，这些瞬间现在都是我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5: 嗯，因为您最早从这个深耕互联网十多年的啊，然后我这个想法就是从开始到落地是一个特别讲究实际的这个人，往往这样的人是不是更去看重这个经济回报，但是聊下来发现您还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4: 赚有温度的钱。
5: 您当时也是做到了一个集团的负责人，相当于您的事业上是非常成功的，让您抛下这一切从零开始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造自己的事业，而且是举家搬迁，这种选择当时对您来说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吗？或者挣扎吗？提到是在2018年去海南旅游萌生了这个想法，但实际是到2025年这个网球俱乐部才在当地创立的。这几年当中啊，不知道您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挣扎，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思考。
4: 因为其实我之前在24年之前一直还是在职场做管理工作，那其实包括日常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工作当中的压力也比较大，那其实我来到海南之后呢，觉得这里还是比较舒适，有好的空气，然后有阳光，然后呢，那我也想让孩子有一个轻松的学习的环境以及成长的环境，然后呢，我孩子选择了海南，那我在孩子在这边就读一年之后，那我基于孩子的陪伴，那我也就选择了来到海南，然后基于我在2018年对于海南的一个定义和观察，包括以及现在的这个发展，那所以我就选择了来海南创业。当时也想了很多创业的方向，那我认为海南的这个网球氛围目前正处于一个起步培养到快速崛起的一个阶段，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网球，参与网球，然后而且海南也具备很好的这个赛事。

0: 是举办的这个条件。同时呢，青少年网球的这个人口，它在海南也在快速的这个增长，网球的认知度呢也越来越高。那我觉得我未来在海南这块儿去做这个网球的普及、专业赛事的举办、本土网球人才的储备，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1: 这个俱乐部承接的一些业务啊，其实方方面面是全链条非常丰富的啊，但是也涉及到其实它是需要教练去带领各个学员去进行这个网球的训练，其实不涉及到您去，就是说我这个学员在打球，我站旁边也进行指导，不涉及您去参与这个具体的工作，但是我能想象到事无巨细，刚刚营业时间不长，您要参与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我在跟别的这个创业者聊的时候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往往也是像您一样，因为孩子要在当地就学，然后到了这里，然后去创业。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人挺哭笑不得的，是当初为了孩子，但是现在却发现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我在您的这个视频号上看到过，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也有很多青少年也在那里挥拍训练。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对您来说啊，您现在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多吗？多。
0: 对，是的，不会因为说创业去影响，家庭的陪伴，因为孩子的成长其实是很短暂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有更多的和孩子陪伴的时间。
1: 您这些年在海南扎根，您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有没有带家人们？刚才您说了，家人的陪伴是很重要的嘛？有没有在海南到处再旅行、环岛旅游啊之类的？给您的生活和心态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您以前在北方工作生活啊，也提到了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啊，也是压力很大的。
0: 是的，这些年在海南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创业的地方，而是我的第二故乡。是家一样的存在。我喜欢海南的阳光、沙滩、椰风、海韵，深爱这里的慢节奏、烟火气。然后，海南给我的生活和心态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来海南之前，每天都是快节奏的工作，然后压力也很大，身体也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来海南之后，每天被阳光包围，在球场和孩子们一起挥拍。心态变得越来越平和从容，生活也变得更加健康有意义。然后更重要的是，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给了我无限的可能吧，让我能把自己热爱的运动变成事业，和海南的发展结合起来，做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这种把热爱变成事业、把事业扎根家乡的感觉，可能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1: 在采访之前翻看了您的朋友圈，其实您喜爱的运动还挺多的。我看到您好像没有展示过您挥拍网球，但是有滑雪，是吧？
0: 就是我还是把生活和工作分得比较开，
1: 网球现在是你的工作了，就不展
0: 对，
1: 示
0: 所以
1: 了。
0: 我就不会在朋友圈里面去展示网球，更展现一下自己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
1: 我刚才还问您，就是说最早您是源于到海南旅游，对海南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啊，想要有一天来到海南工作和生活。来到海南之后，除了这个创业，除了在这个澄迈县啊去运营自己的网球俱乐部，还会有时间带家人们，海南其他地方去逛一逛、旅旅游吗？
0: 会啊，去万宁骑自行车，去琼中泡温泉，去三亚感受洁白的沙滩，然后去环岛，去西部临高，然后吃点当地的特色，去定安吃牛肉。
1: 还是美食之旅啊。
0: 对，是的，吃一吃，感受一下各地的美食。虽然海南岛每个城市离得很近，但是都还是很有各地的特色。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嘉宾，他曾在互联网行业深耕，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长。 一次偶然的海南之行，让他遇见海风与暖阳，也遇见那

0: 内心真正的向往。告别以前的职场，他放下屏幕里的忙碌，扎根海岛，从零起步创办网球俱乐部，从代码到球拍，从写字楼到阳光球场，他以热爱为方向，用坚持铸造梦想，在自贸港的热土上，以网球为媒，连接生活与热爱，书写属于自己的海岛人生。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一起来听他讲述跨界转身的勇气与扎根海南的温暖故事。那对于未来您在网球事业上有哪些小目标或者长远规划呢？采访之前，包括刚才采访您也提到了啊，说未来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1: 对，对于未来有清晰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的规划。短期目标就是1到3年打造成海南本土顶尖的青少年网球培训基地，完善 U10、U12、U16、U18 的完整梯队，培养更多海南本土的网球人才，在省运会上拿到更好的成绩，然后打造本土青少年网球赛事的 IP， 全年举办多场赛事，给海南的孩子提供更多比赛的机会吧。第三个，扩大俱乐部的规模，在海南更多的城市布局，让更多海南的孩子在家门口能接受专业的网球训练。长远规划5到10年，把球俱乐部打造成全国知名国际一流的俱乐部，甚至成为海南自贸港的体育名片。第二就是打造海南的网球人才培养体系，和国内外顶尖的网球学院大学合作，给海南的孩子提供更多的留学的机会，职业发展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推动海南网球产业的发展，打造集培训、赛事、冬训、旅游、康养于一体的网球产业的集群，走进每一个海南孩子的
0: 家庭啊。那现在在您这里学习这个网球的孩子有多少？大概粗略计算一下呢？
1: 长期训练的孩子有200多人，冬训的孩子、外地的孩子有200多人。虽然我们现阶段的规模不大，但是因为我们的教练团队吸引了岛外的很多专业高水平的孩子来我们这里训练，在非比赛的时段都是在我们这里常住，甚至家里面在这边直接租了房子，妈妈爸爸都来到海南。
0: 这个教练资源还是你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
1: 是的。
0: 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国外的培训的师资力量呢？
1: 这是基于我过去互联网的一些工作经验，然后通过猎头，然后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到包括一些海外的专业的网球教练的招聘网站，我们去找到专业的教练。
0: 这个还得一个一个去谈。
1: 是的。
0: 都是您自己去谈的吗？
1: 前期的时候都是自己去把控，自己去谈，然后专业度然后由主教练来进行把控。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接触运动，接触网球，比如说也不可能都是奔着说我要拿一个名次，在体育上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成绩，可能也就是强身健体，或者是基于这个爱好。那您觉得孩子们从小接触运动，接触网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网球是一个比较好的竞技体类体育，它在从接触网球到爱上网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经历学习、训练以及对抗、比赛。当然我们这里指的不是专业的比赛，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比赛，对打。然后呢，让他去感受到失败，然后感受到赢或输。那他通过这件输赢去提前体会人生的道路，输了不气馁，赢了不骄傲，
0: 也是心态上的一个训练。
1: 是的，是的。
0: 您自己的孩子也让他在打网球吗？他对网球感兴趣吗？
1: 我的两个孩子都在打网球，他们老二更喜欢，男孩更喜欢一些，他喜欢那种挥拍的感觉，在阳光底下打球的感觉，击球的快乐。
0: 您对他们会有一些希望吗？也希望他们说，哎，有一天在什么比赛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这个看他们自己，没有过高的期望， 让他们去感受比赛的快乐就可以了。
0: 嗯，我也现在特别好奇，除了这个创业之外，除了陪孩子啊，在当地读书，作为一个陪读爸爸之外，您自己平时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因为我常把这个问题问给创业的妈妈，带孩子的妈妈，我问他们会怎么样把时间还给自己。我现在特别好奇，作为父亲来说，您还会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吗？刚才您提到了网球现在已经属于你的工作了，也不好说在生活当中去展示了，那可能现在提到网球不再像是以前那样纯粹的是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之后缓解心情的一种方式了。
1: 是的，也有，比如说冬天去滑雪，一滑滑一个月。
0: 冬天滑雪，这就是属于您自己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呢，您每天都在奔波于这个工作吗？
1: 目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还在起步阶段嘛，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包括现在在组织打造本土的青少年网球赛事，然后包括寻找新的地块，建设新的高标准的球场。
0: 现在的运营时间不长，但是这中间有发现别的什么问题和您最初设想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还是有一些的。网球这项运动的进步速度比较慢，包括传统的这种教学模式，上课带来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比较缓慢。那对于我来说，我要去思考的是，怎么能让这些孩子能够快速的爱上这个网球，让他们在网球上课的过程当中能够带来一定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能够对打。
0: 哎，这个挺难的。我觉得让一个人迅速爱上一个运动，因为运动相对来说它不像是我们在家躺着休息挺舒服的，但是网球你肯定是要挥汗，肯定要出力，肯定就像您说的心态上也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我觉得心态的磨练过程可能到最后是最难的，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输赢，能不能在我输了之后我还能重新回来，还能跟当初打赢我的那个小朋友再来一场这个对抗赛，这个是挺难的。
1: 所以我们做了新的这种尝试，让孩子怎么去建立上课以外的这种专项的训练，比如说网球最难的但是也是最有效的得分手段发球，然后我们建立这种单独的专项训练，然后以及孩子之间的对打课啊，那其实就是教练指导孩子进行对抗，跳出这种传统的孩子被动学习，让孩子主动去感受网球，感受球来回的这种跟球拍之间的碰撞，然后同时稳定，让自己能够去喜欢上网球。
0: 就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啊，就比如说像青少年，大概是比如说就是到您这儿的这些小朋友们，您建议说应该是打网球的这个频次是，或者说是他每次进行这个网球训练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们平时也会有这个学业的压力嘛。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一周3到4次的体育锻炼是比较合适和合理的。然后不光是对于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成长，然后是有很大帮助，同时也能去对于他学习上建立体能的储备也是有很大帮助的。那其实转到网球这件事情来说，他一周至少要有3次左右的训练，然后才能让他在网球这件事情上然后有提升，有成长，有进步。那其实这3次到4次的这个网球的训练不一定非要去上课，也可以比如说组织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对打，然后孩子和孩子之间的一些网球的游戏啊，让他去更多的去深入的去感受网球，然后同时去锻炼身体。
0: 就像我刚才也提到说，也不是所有的孩子所有的人都是奔着我要取得什么运动成绩去的，也就是强身健体啊，本着这个强身健体的初心去参与这项运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想对那些同样是怀揣着创业梦想正犹豫是否来海南发展的朋友们说一句心里话或者一些实用的建议。
1: 我想对所有怀揣创业梦想的朋友们说，来海南永远不晚，这里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敢想敢干就能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给大家两个实用的建议。

0: 一定要扎根海南，融入本地。海南的市场需要你真正沉下心来，了解本地的需求、本地的文化，和本地人打成一片，才能做出真正适合海南的事业。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抓住自贸港的机遇，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发展机遇，只要你选对赛道，坚持下去，一定能在海南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海南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欢迎所有有梦想的朋友来海南一起奋斗，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
1: 对想创业的朋友一个诚挚的邀请哈、
0: 是的，是的，欢迎所有有梦想的朋友来海南。
1: 非常感谢臧泽先生接受我们这次采访啊！从这次采访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创业者的勇气与执着啊，跨越山海来到了海南，现在深耕网球领域，也感受到了海南对梦想的包容与滋养啊！祝愿您的网球事业在海南持续蓬勃生长，也期待更多新海南人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节目最后再次非常感谢臧泽先生参与我们的采访，再见。
0: 谢谢王悦，拜拜。
2: 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